0: 鼓响三通，这船队就开动，是直奔玲珑岛。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船，是压江而来。陆上无话，到了玲珑岛的正岛，正岛哪儿？东边，这是属于正面，也是属于前边。船只抛锚，雁翅拍开，唯独雍亲王这只坐船往前探出一块去。胤禛站起身形，打凉棚观看玲珑岛啊。
1: 啊，
0: 这个岛子长得可是形可特殊啊，根儿细脑袋大，戳在江心，跟独头钻那个形式差不多少。我们海川就在这里面呢，不知是死是活，是被擒了，是遭了不测了。海川呐、啊，你知道我胤禛来了不？哪怕我们把岛子给打平，也要查看个水落石出。海川没事儿，我们把你救出虎口。海川一旦遭了不测，我要把这里的人是斩尽诛绝，一个不留啊！江水染红了也得给海川报仇。您瞅瞅这爷俩什么交情？雍亲王对佟林呢，120个够意思。这玩意儿可不是演戏啊，这是发自内心的。雍亲王吩咐一声：“来、啊，讨债。”这头一讨的骂阵，山上的人禀报司徒郎了。司徒郎冷笑了一声：“他妈的来的！”世界上真有这种不知死的人，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司徒朗何许人也。既来之则安之，我叫他们有来无回。来了，准备战船亮队。法禅在旁边一听过来了：“阿弥陀佛，大哥且慢。哎，什么事儿，兄弟？不能亮队。据方才报事的人讲，他们人多势众啊，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以贫僧之见，我们这座玲珑岛易守而难攻，您了干脆就不勒他，也不理他，闭门不战。他爱怎么叫唤怎么叫唤，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靠近了咱就揍他。嗯，到了时候他自然就退去了，咱们这就叫以逸待劳。我大哥何必亲自领兵出战呢？”法禅呐、啊、我明白了，你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你是不是叫那伙人把你吓怕了？干什么不打呀？我要闭门不战，等于贪生怕死。今天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的厉害。这块我说了算，你少插言，列队。司徒朗就是这么个脾气，说一不二，吐吐嘛是个钉，法禅怎敢再说话呀？何况这也不是他家，他跑这住着是客情，求人家庇护，这就更显得心虚，不敢多言了。外边列了队了，司徒朗抱着日月五星轮，带着强硬的十几个保镖，登上飞虎舟，来到江面。两军队员，司徒朗在椅子上蹲着，这位没人形，抓耳挠腮的，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蹲着的，

0: 他往对面看了一看，哎，法禅呐，弥陀佛。我对面椅子上坐那个抱旗子那个，他是谁？法禅看了看，啊，大哥，这就是铜陵的靠山，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当今皇帝的四儿子。铜陵要不靠着他，能有今天吗？啊，嘿嘿，他也来了，听我的啊，抓活的。我把国家四皇子生擒活拿，我瞅瞅他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哈哈哈哈，呵呵，来的人头挺齐呀，大概都来了。哇，对面哪个是头？跟我说几句话吗？雍亲王一看呢，一个小老头在椅子上蹲着，摇头晃脑，咋咋呼呼的，不知道他说什么。雍亲王问身边的众人，这个人是谁？李坤赶紧介绍，爷，这就是司徒朗啊，他就是玲珑岛的岛主。不是东西，偌大年纪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搬不倒骑兔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此人乃罪魁祸首，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李坤，过去跟他搭话。
1: 谢谢爷。
0: 李坤站在船头上，点手换小船，小船到了江心，离着大船不远，李坤飞身行上了小船，这船只往前走了一段路，刷啦一打横，李坤这才说话：“司徒郎，我李坤跟你说话。”司徒郎往前凑了凑，站到船头上低头看看，啊，我当是谁呢？李坤呢？问李坤呢？我跟谁说话？我不能跟你说话，为什么呢？你是个软骨头，你不配跟这人们说话，我得找那英雄好汉，你给我滚回去，滚！那李坤叫混元侠呀，当着两方面那么多的人，叫司徒朗羞臊一顿，实在有点挂不住，不由得火往上撞，用手点指司徒朗：“呸！我姓司徒的，这个地方还有你讲话的地方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李坤念及前情，不管怎么说，咱们似乎是一师之徒，所以我李坤拿师兄那样对待你。咱们甭说别的，自从你占据玲珑岛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运送的物资船队，只要在你玲珑岛过，你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扣留，有这事儿吧？我们从外地运来的马匹牛羊，路过玲珑岛，你也见面分一半，你是分文不花，有你这么干的？我手下人不服，哎，我李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拿你当亲人，你沾点便宜算不得什么，甚至你有时候无理扣留我的船只，扣留我八卦山的弟兄，我也好言相待，始终没跟你翻过脸。没想到你今天做出这种事儿来，咱这么说，你要仍然做那些事儿，我还不问，我还不理，我可以吃亏让人。但是你收留了法禅，收留了韩宝、吴志广，触及了国法了，我不能答应啊，我不能背这个黑锅。我说司徒朗啊， 你最聪明不过，你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形势。你司徒朗再能耐，手大你能捂得过天来吗？韩宝吴志广还跑得了吗？我希望你看清形势，彻底悔悟。现在你回头还来得及，你发话，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把国宝交出来。念你是个浑人，我在雍亲王面前多给你加几句美言，或许免去你的罪名。相反的，司徒朗啊，你可要自讨苦吃，休怪我李坤没及时向你提醒。
1: 闭住你的臭嘴，我弟兄们哪一个要他的狗命？
0: 他这一发话，后边有人说话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啊，对付他有我们弟兄几人足矣。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五爷韩忠、韩殿远。再看韩忠，手擎锯齿飞镰大砍刀，点手换小船，飞身轻跳到小船上，一掉头是直奔李坤而来。那位说他怎么敢以小反上啊？您那是不了解内情，从表面上看八卦山八位庄主，大爷说了算，大爷是一把手吗？
1: 这八个人哪来的都有，长短不齐。
0: 你别看称兄论弟，实质一转脸儿，谁也不服谁。韩忠自以为就凭我的能耐，应当做八卦山头把金交椅。但是李坤坐下来没办法呀，我强兵不压主，只好委屈委屈给他当副手。假如利用这机会把李坤给废了，扶夺八卦山，说不定我就坐上头把金交椅。那八卦山的地方好啊，修了好几十年呢，什么都现成的，我重返八卦山是坐享其成。你说这人是个野心家吗？这就叫利令智昏，光看利没看着害。多么聪明的人呢，也难免犯这毛病。所以古人呢说了那么两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韩忠就是这么一种人，船快如飞，跟李坤的小船打了对头了。韩忠把三角眼一瞪，大哥，认识小弟吧？老五，嘿嘿，是我。哎呀，怎么说呢，想不到咱们弟兄败了交情，追其根源，全怨哥哥你骨头太软呐，你耳软心活呀。你一听这佟林把你下马爪了，什么佟林领着那些骚干零碎一拜八卦山，你不知所措了。什么五阵赌输赢，你给自己找借口。你要出卖我们哥们弟兄，你要出卖我们这一万多人，兄弟，我对你是十分不满。我大哥，现在我还叫你一声哥，我希望你赶紧回去把你的小包收拾收拾，从此隐居山林，武林之中除名，再别倒弯，再别报号了。你给我们八卦山八个庄主丢人呢，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啊！这人们不是说，你看看，不怕硬的。虽然你们来了大队人马，司徒朗老哥哥在后头给我们撑腰， 这人们挺着胸脯，不畏强暴，不像你似的给佟林这伙人当了哈巴狗。简直我说的这都替你臊的，我脸上都发烧啊！我呀，李坤呐、啊，你还想知吧知吧吧？嗯，如果动手，五爷奉陪。李坤一听这话，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嘿，简直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有花多少钱我都买去。心中暗想：好你一个韩中韩殿元呐，真是忘恩负义之辈！你就忘了15年前，你正走背点儿。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把你留在八卦山呢，给你娶妻，给你安排住处，逼了小辫往上提拔你，叫你做了第5把金交椅。到头来你是忘恩负义，血口喷人，这种人纯属白眼狼，干脆伸手得了。没等伸手呢，后边又来一只快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七快如飞，哗就到了。船头上有一人高声喊喝：庄主，兄弟，用不着你伸手，闪退一旁，交给玉兄了。李坤回头一看，谁呀？北侠秋田。邱佩宇提着大宝剑赶到了，李坤点了点头，小船一没，回归本队，把韩忠就交给北侠了。你要说北侠干嘛半截腰插一杠子？有原因。北侠在大船上站着，听李坤跟韩忠两个人谈话。哥哥长兄弟短，哎，他听着不爱听。另外他深知混元侠李坤最重义气呀、啊、恐怕他不忍下手。北侠看出来今天呢是一场血战，手软不行，雍亲王也不能通过。想到这，点手换小船，才来到两军阵。李坤那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心说也好，我呀真不忍心下手，我这一辈子吃亏让人，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那就让给北侠吧。就这样，李坤回归本队。单说北侠秋天，晃掌中陆陆大宝剑一道寒光，带来。韩忠，时任老朽否？哈哈啊！北侠客，怎么想跟韩某伸伸手过过招吗？正是，韩忠啊，咱们都是练武的，心里头都有数，你掂掂分量，你那两下是不是我的对手？要觉着不行，你赶紧回去替换旁人，你叫司徒朗过来，你别做他的替死鬼。阿呸，老匹夫，你快过来受死。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不少朋友或许会畅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什么跳舞啊、下棋啊、晒太阳啊、接送孩子去上下学啊，等等等等，这小日子呀，就一个字儿，美。然而有这么一位老人，退休金多的没处使了，成天的瞎折腾。人家呢，是要攒钱干正事儿的，而且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能让退休老人如此的捡垃圾呢？硝烟起，上战场，枪林弹雨向前闯，九死一生的活儿，为啥这么多人干？拿着退休金捡破烂赚钱，只为展览馆。人都退休了，怎么还想着折腾？漏风又漏雨，地方还挺小，这么简陋的地方，靠什么吸引人来参观？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靠拾荒建起展览馆的孙德山的故事。说起展览馆、博物馆什么的，您肯定不陌生。就拿咱北京来说，什么北京展览馆、国家博物馆等等，那叫一个宏伟庄严。那么，是有这么一个展览馆，开在了普通的农户院里就不说了，建筑还特别的随意，气势恢宏的大门。不好意思，这没有。专业的展台展馆，不好意思，还是没有。那有什么呢？红砖黄泥砌墙，墙头上搭着木头，顶棚横七竖八的木头支棱着一片拼凑而成的塑料布，这就是房顶了。馆里头没空调，冬暖夏凉那是不要想了，运气不好遇上了坏天气，说不定还漏风漏雨呢。就这个还开展览馆呢？哎，您别说，人家不光开起来了，而且来参观的人还真不少。这就是孙德山和他的革命历史及抗美援朝爱国教育馆。孙德山是辽宁沈阳人，1949年十几岁的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说，这是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打不过我们，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他要加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孙德山还是东北军区警卫二团二连的警卫员，兼后勤三分部十二大站的通讯员。之后他成为了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上战场之前，孙德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当时他刚刚结婚没多久，孩子才刚刚出生。此前他的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天天的哭，眼睛都哭瞎了，最后郁郁而终。当时孙德山还在军队里，母亲病逝的消息都是家人写信告诉他的。对于家人，他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但没有国哪儿有家，孙德山抱着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

0: 神来到了朝鲜战场。在朝鲜，志愿军可以说是克服了一切困难。朝鲜有很多江河，冬天气温能降到零下几十度，要是过江打仗，战士们穿的棉衣都能冻成冰，许多人都冻伤了腿，孙德山也不例外。到现在，他的腿下半截还经常是凉的，这都是参战时落下的病根。除了严寒天气，粮食补给也是个大问题。朝鲜山区都是土公路，没有哪条路是好的，还都特别的窄，更别提敌人来捣乱了。运输线被敌人打得像火龙一样，物资运不上前线，战士吃喝都成问题。孙德山在战场上吃的是炒面，但就连炒面有时候也供应不上，饥寒交迫都不是新鲜事儿。上甘岭战役当中，战士们都被撵进了防空洞，物资补给就更困难。战场处处是危险，九死一生，想活着回家有多难？小小一个干粮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在战场上，孙德山既是警卫员也是通讯员，后来还当过驾驶员，多重角色，多重任务，也多了不少的危险。1952年，他跟随着首长去新木执行任务，在路上遭遇到了敌机的轰炸。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大炸弹皮连线倒，倒过线，小炸弹崩过点儿，首长没崩着，咱们是保护首长的呀。那时候当警卫员，哎呀，首长一看我那样，完了。那个地方是新木，也在医院口，抬到那儿，小伙子这么长，哎呀，这肚子，开刀那天，我们可以说是在朝鲜开刀，麻药都没有啊。我们就这么着按着缝碗，刀口还有点疼，那时候我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野战呢，也是那个杠子，什么我都还练，疼疼我也练。我为了送信呢，完成任务，所以我还没什么好，就到部队又去参加工作了。那我幸运了，你看我这手现在都不能直，脑袋上还有坑。哎，我这伤啊，那真的是我都没成想我能回到中国。您听听，开刀做手术却没有麻药，只能让战友按住手脚靠自己硬扛，而且孙德山还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投入战斗。当时他还临时被调去了押运甲级品，也就是电报机和弹药，他押运了4次。有一回遭遇敌人，子弹把他的帽子都戳了个眼儿，幸好人没事儿。孙德山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任务，立下了3等功。战场上危机四伏，敌军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扔下的炸弹随时会落在头顶上。孙德山回忆说，有一次美军飞机疯狂的扫射，连汽车的大钢板都打了，也没打着他，他自己都觉得命大，能在那样的危险到极点的地方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但他的团长朱德昌却在美军的飞机轰炸中不幸牺牲了。那天国内运来了粮食，汽车在临时火车站停靠，团长晚上带着2个警卫员去检查物资有没有损坏，没料到空中突然传来了轰鸣声，巨大的亮光闪现，几架敌机发现了他们，围着车队不断地投下炸弹，炸弹威力很大，能把眼珠子都震出来。 团长朱德昌被震死，另外两名警卫员一个被崩出了肠子，另外一个炸得腿都飞了，三个人全都牺牲了。孙德山亲手接过他们的遗体，一张白布，一个袋子，这就是他们留给孙德山的最后记忆。朱德昌牺牲之前曾经给孙德山一个干粮袋，当时物资紧缺，孙德昌看小孙没有，就把自己的送给了他，没想到这个干粮袋成为了朱德昌留下的遗物，孙德山一直好好保存着。后来朱德昌葬在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孙德山几乎每年都去前去祭拜。当年和孙德山一起去的抚顺战友唐树超也牺牲了，70多年过去，孙德山还没有找到他的墓，当年无数战友都长眠在了异国他乡。中韩交接第7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时，孙德山也来到了陵园迎接战友回家。战斗英雄回国之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退休老人一心捡垃圾又是为了哪般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停战之后，孙德山又执行命令留在朝鲜帮助重建，两年后才回国。回家之后，孙德山就在村里种种地，干点农活，偶尔也参加一些抗美援朝的纪念活动。可是后来他发现，很多年轻人都不太了解抗美援朝的历史。有一天，孙德山穿着军装，胸前别着勋章出门，路上一个年轻人看见了，过来指着勋章问他：“哟，这是哪儿买的呀？”孙德山听了很不是滋味，他们用血肉换来的荣誉竟然就被这样调侃。为了怀念战友，也为了让大家记住过去的那段历史，80岁那年，孙德山决定要办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听说他要办展馆，家里人都觉得老孙昏了头了，个个都不支持。您都70、80了，有俩钱吃点好的，穿点好的，趁着身体还行，再享受两年晚年生活，这不挺好的吗？干嘛非得办什么展览馆啊？再说了，咱也不是诚心的泼冷水，但办展馆可不是个小工程，最基本的要有钱有地有人吧。老爷子您一个人，一把年纪就不说了，退休金也就1000多块钱，也没人帮忙，您还折腾什么劲儿啊？而且孩子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跟生活，没法成天守着给老爹干活啊。要是这样还能办起展览馆来，那简直就是当代的世界第九大奇迹嘛。可是孙德山可不管这些，他想着，我不办，谁来纪念那些逝去的战友呢？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人，这样伟大的人，后人应该永远的铭记，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部分。80岁老人从零开始办展馆，这事儿怎么听着怎么玄幻，但是孙德山他做到了。没有地盘，好说，�孙德山把自家100多平米的院子全腾出来了，他跟老伴儿就挤在10多平米的小房间当中，屋子里头只摆放着一张床、一个立柜和一台电视机，够住就行了。可没钱也是最大的问题，为了攒钱，孙德山开始去捡破烂，什么工地呀、垃圾堆、河沟都是他经常去转悠的地方。

木头棍、塑料布、废铁桶、旧砖头，这些别人觉得的是垃圾的玩意儿，孙德山还当宝贝一样的捡回来。能够搭棚子建展馆的就留下用了，不能用的就卖点钱买东西。有人在背后嘀咕，他这么大年纪了还去捡破烂？孙德山却说，捡破烂并不可耻，为了把展览馆搞好了，再苦再累他也要这么做。就这样他一天天的坚持了下来。您知道吗，为了凑钱，孙德山还抡过大铁锤砸钢筋呢。当时有人告诉他哪儿哪儿哪儿有建筑垃圾，他就拿着大铁锤蹬车过去了，用大铁锤把建筑垃圾里的水泥块给敲碎，砸出来废旧的钢筋去卖钱。他的右手有打仗留下的残疾，但也能够使上劲儿，往往是天还没亮就出去砸铁，哐哐哐的能砸上一整天，有时候干到天黑了还没回家，家人都担心的到处找，生怕老爷子出了啥事儿。这么一天干下来，却只能换来十来块钱。可以说，展馆的一砖一瓦都是孙德山的心血。建筑材料齐全了，他就自己蹬梯子、钉棚子、压砖头。展馆的房梁和顶棚、遮雨的塑料布，也都是他从外边捡回来的，再一块一块的拼接起来的。家里人眼瞧着，他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担心他摔着了，只好也来搭把手帮忙。弄好了棚子，孙德山开始找展品，收集材料。他把报纸、杂志上有关抗美援朝的内容裁剪下来，整理成册。复印成材料的时候，他还特意去打听在哪家复印要一块钱一张，但在沈阳市里如果印的东西多，只要两三毛或者是五毛钱一张，所以他专门坐公交车跑去沈阳复印材料，一趟能省下了十多块钱。家人叮嘱他路上买碗面条吃，但是孙德山就是舍不得，有吃面条的钱，那还不如多印几张纸回来，所以他去沈阳从来都不吃饭。孙德山想要再现当年战斗的情景，就去抚顺市找人画画，从家到抚顺来回百里的路程，他也舍不得花钱搭车，都是推着小车就去了，骑一整天才能回来，累得腰酸腿疼。有时候有机会出远门了，孙德山也不忘了去当地市场找材料，虽说辛苦了些，可是看着展馆一点点的成型了，他心里头就高兴。为了省钱，孙德山跟老伴平常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吃肉太贵，老两口一天三顿吃咸菜。吃的少没关系，当年在战场上饿着肚子打仗都能活下来，现在有啥不行的。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还开了一片荒地，种了土豆、青菜、小豆和花生，这样又省下了一笔买菜的钱了。孙德山快90岁的时候，还保留着每天去菜地干农活的习惯，他对生活也没什么要求。起初那几年，连出门穿的鞋都是人家给的，别人去世留下的棉鞋，有些人嫌弃不吉利，孙德山却没这些讲究，能穿就行了。他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再加上捡破烂卖的钱，全都投在了展览馆上，这样东拼西凑将展览馆是一点一点的建了起来。捡破烂建起来的展览馆里边有什么？明明自己还省吃俭用开个展馆，为啥坚持不收钱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如果您去了沈阳市浑南区旧站村的村口，在路边问个乡亲，您知道孙德山的纪念馆在哪儿吗？就会得到热情的回复，就在那个五星红旗高高升起的地方。您只要沿着那个方向穿过村子的一条小路，就能看到一块大牌匾，上面写着革命历史及抗美援朝爱国教育馆。小小的展览馆看起来有些简陋，头顶是铁管和木架架起的顶棚，用塑料布遮雨，这些都是孙德山捡垃圾的成果。您能想象吗？这小小的一二百平米的地方，竟然陈列着一千多件的展品，这些都是孙德山一件一件积攒起来的。展馆的墙上四周贴满了和抗美援朝有关的照片，还有一些文字材料。展厅里摆放着几十个玻璃展柜，里边摆放着抗美援朝时的衣物、物品和相关书籍等等。孙德山自己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东西也都放在这儿。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朱德昌团长送给他的干粮袋也在其中，还有美国飞机的牌子、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水缸等等，都是孙德山的宝贝，他相当的珍惜。还有不少展品是手工做的，馆里头还摆放着许多英雄的铜雕像。这地方虽说看起来没那么精致，孙德山却布置得很用心，打理得也非常干净，他每天早起都要收拾擦拭一遍。在这个一个人的展览馆里，孙德山既是馆长又是讲解员。他说，你看我那缸子，那不是吗？最可爱的人的缸子，这就是俺们那天入朝发的棉裤棉袄，一直没扔啊。所以我怀念战友，我们战友在战场上牺牲，在我前面倒下，我回来是幸运的，所以我要弘扬我们这些老前辈为国家在现有的之年之内出点力，这是应该的。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老战士，应该做，一定要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搞好，我们下一代还需要这个精神的食粮。为了这个展馆，孙德山花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有人劝他收几个门票钱吧，多少补贴补贴生活，孙德山却坚持一分不收。人家说你收俩钱儿，我说我一分不收，人家要是献爱心呢，哎，我这展馆啊整一整，那我得接受，其余我收钱我不能，所以我得撕掉我个人的意义，我就这么苦这么累，我办的，我值得，我对得起死去的战友。2023年，孙德山得到了社会慈善机构的资助，给展馆进行了修整和重建，如今展馆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场所，还有不少单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职工、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过，老兵游客也慕名而至。展馆里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无数参观者的感悟，大家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忘记。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对孙德山是非常大的鼓舞。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参观，讲解当年打仗的故事，有小学给他捐了8个凳子、4个桌子，还有的孩子拿着东西去学校卖，再把收入捐给展馆，这让孙德山深受感动。对于这些支持，他都记在心里。现在孙德山的这座展览馆已经分别被辽宁省和沈阳市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沈阳市全国国防教育先进个人，还荣获了辽宁国防教育贡献奖。孙德山说，自己活到现在，耳不聋，眼不花，住院有报销，身体好也不吃药，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目前展馆仍然免费向大家开放，如果有一天自己没能力管理了，他也愿意交由政府或者是由公益组织来管理，依然向社会免费开放，让这个展览馆替他继续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历史。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啊！
2: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一来呀，有不少的朋友这精神头啊都不是太好，还是太放纵了。我跟你们说，你看这个笑天就说了，他说哎呦，昨天出去喝了点8+1，这回来呀都已经4点多了。你看这从4点多到9点多，这才睡了几个小时啊。而你这直接是昨天晚上和今天一下连上了呗，这想睡今天也没有这个条件了，因为你们这马上就要上班，估计我放完第二首歌的时间你又到了，别到了到了明天再见，不管再困再累你不又得接上了。你看啊，这就不抵小时候。为什么小的时候赖好啊，还这个还有家长管，每一次比如说到点睡觉，到点上学，这个会减少，至少减少我们很多放纵的时间吧。这长大了那不一样了，这尤其是现在有的时候是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或者媳妇儿允许你今天稍微小放纵一下，那这结果可能就得需要你来承担了。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不是说了吗，成年人的能够自律的这种情况下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表达之一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很难自律，就昨天还是前天我们聊到关于大家就设立过之前一段吧，我们聊到关于设立小目标的这个事情，那很多朋友们不都是设完目标倒下，然后倒下，然后再设目标，然后再倒下，比如说那个不瘦十斤不改头像，然后从那之后我没见过他改头像。所以好像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被父母管啊什么的还挺好的，因为至少你能够有一个方向标，你能够有一个这个尺子能够带着你，能够按照顺序来去给它完成下来。昨天朋友应该差不多11点多的时候，晚上啊11点多才下班，他说哎呀好累啊，我说哎呦我天哪怎么那么晚啊，我说我这个点都已经快要睡觉了，他说是啊，他说这够累的，晚上的时候小的时候吧被父母管，这长大了之后吧这个还有领导管。我说不，你还没说呢，这老了之后万一还有这个媳妇儿管啊，老公管啊，这孩子管啊，这我说你这还没说呢。所以啊你看啊，这个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小的时候比如说挨个教训啊，这个挨个打呀，那我觉得这是太常见的事儿了。那为什么？因为从小我们可能就喜欢他玩，然后从小呢我们就不是那么的自律，然后从小呢就稍微就有一点点不知天高地厚的，这小时候没少挨打吧小天。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一个心头一紧的问题，小的时候挨没挨过打呀？我跟你说啊，这你要大家说没有挨过打的那个就在我们直播间不诚实，插出去啊。这个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挨过打，那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挨过打呢？其实我觉得挨打这事儿啊，就每个孩子那都是必然的，那肯定是逃不掉的。你要是现在的孩子们吧，那确实是他们挨打的也比较小了，然后孩子这个家长呢也会特别特别疼，然后包括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教育方法各个方面也会更为的科学啊。然后呢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挨打，这真的是每个孩子都躲不掉，比如说成绩不好挨打的挨揍的这得有吧，那个因为比如说这个撒谎的，我要说出去玩了，但是我不敢说，我说我去同学家学习了，结果晚上的时候半夜找不着人，这家长着急的，这不得挨顿打呀。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偷偷出去玩，或者是遇到了很多这个危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偷偷下到这个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小溪流，我们下去摸鱼呀摸虾呀等等，哎呦这些真的是太容易被挨打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反正就挨打了，反正我小时候经常这样干。因为小时候就是我们家还有一个弟弟，就是你看啊这个姐姐的听话就是她就会更加的映衬出来弟弟的调皮，然后但是呢姐姐的日子其实也没好过到哪去，就为什么，因为小时候确实妈妈一个人管两个孩子够费事儿的，然后同时也挺费精气神的，所以当弟弟越来越调皮的时候，这姐姐就得兜底，姐姐如果兜不住底，你是姐姐啊，这不打你打谁呀。所以这小时候我因为奇了八怪的原因啊，这我也真是没少挨打。但是呢这个那个时候的挨打呀，我真的是觉得还算是比较日常吧，
反正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沟通啊，或者那么多的这个讲道理啊，反正犯错了你就过来吧。然后这个比如说男女混合双打，什么皮带炒肉的，你总是得挨上一顿打，挨一顿打也就完事儿了。你现在回想起来吧，确实有一些打呀那是该你挨。然后甚至是前两天和朋友在聊的，他说小时候干的 那些事儿，我说哎呀，我当时我就叹了一句气，我说哥哥，我你长到今天呀、啊、就长到现在呀、啊、我能跟你成为同事啊，就这真的挺难的。这小的时候有多少次都是在这个非常危险的边缘在疯狂的试探。我说小时候没少挨打，他说那你家常便饭。我说是，我说真的是，你这个可能某一步没有走对的话，我可能今天就见不着你了，咱俩今天可能就不是成为同事了。我说这个可能甚至是都到两个世纪，我说这中间的过程真的是太危险了。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挨打的那些事儿啊。童年呀、啊、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挨过打呢？有，我觉得如果有朋友说啊，说哎呀我就没有挨过打，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这个你就没有参与性，你知道吧。那你来，那我觉得这个挨过打的童年才算是完整的童年。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聊一聊您的挨打经历。别不好意思说啊，今天我们都大大方方的，那童年谁还没挨过打，对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宗旨就是没有挨过打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童年，您得跟我们聊出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童年的经历。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挨打。童年的你有没有挨过打呀？还记不记得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挨打的经历呢？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这个事出挨打，那必有因呢。那父母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打你的，对不对？那当然了，如果有的话，那挨了也就挨了。那谁还没有因为一个奇奇怪怪的原因挨过打呢？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这个挨打的原因啊。然后这边这个马达就说了，他说哎，我记得啊，这小的时候父母拿那个抹灰的那个铲子打过我。不是，我想问这个马达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这么可恨，不是，这个是这么调皮，这父母已经忍无可忍了，都已经开始拿这个铁铲儿去来打你了。就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的时候父母可能会拿这个鸡毛掸子呀，然后可能会拿那个笤帚棒子呀，就是它前面的那个棒头可能会打你。这我还真的是结结实实的挨过这么一杵子。然后反正到现在我记忆印象都很深刻。然后但怎么说呢，你要说挨打的原因吧，我觉得那可能也就我确实该打。那个时候比如说应该是我姥姥打的我，那个时候应该家里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然后姥姥当然就说这个不让我们去闹腾，然后我们还闹腾，把所有的水盆什么都打翻了，然后这个家里的锅炉什么的好像也都打翻，说实话挺危险的。哎， 呦，这个把我们姥姥气的哟，直接拿着笤帚棒子，这四个人无差别的咣咣咣来了来了那么一下。哎呦，那个时候啊，我的眼泪就跑到了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得忍忍，这反正都已经跟这个调皮小子闹了，那你不得横到底啊？老问我疼不疼？反正到现在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打我那么一下，反正眼眶呢里面有泪水，但是呢你也不敢把这个泪水流出来，感觉流出来你就输了，怎么着我都得硬下去。来吧，马达，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父母都已经开始上铁铲了，都已经没有任何的回还之力的情况之下，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挨着打呢？然后笑天说，这个不过你刚刚不是说了吗，笑天凌晨4点钟才回来。我说你这个没有媳妇儿管，这个也不自律啊，这没有媳妇儿管就是不行。他说每天喝点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呢。哎呀，我要碰到这样的听众啊，那还真没招。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媳妇儿啊，这个每天不管你，这到了未来之后，这你们两个人的身体差距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和变化之后，媳妇儿未来有更多的娱乐活动的情况下，你也别羡慕好吧，因为你这个身有余而力不足嘛，对吧？就比如说这个人家每天是吧可以跳跳广场舞的，人家每天还可以这个出门和其他的好姐妹一块儿旅游的，那你可千万别羡慕，你就继续搁家待着就行了。这个所以说你到现在为止啊，就我必须得提示各位，千万别觉得自己年轻，然后我这个各个方面的身体素质然后我都觉得行，反正也就凌晨4点钟睡觉嘛，第二天我就缓过来了，你这透支的可都是你未来的健康。那个剩下的多余的话啊，我就不说了。这个基本上小的时候说到这儿，基本上就已经皮带和笤帚已经拿出来了。这长大了呢，这个成年人的智慧那就是点到为止，你自己品品啊，你自己悟一悟。然后西花6年说了，小时候啊不爱写作业，我们家大人呢就经常请我吃竹竿炒肉，那时候啊是真大。哎，其实西花6年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上进的孩子，然后一直都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孩子。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我想问一问，小的时候那个不写作业的那个你到底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呢？而现在随着长大，慢慢小时候不写作业的那个你已经收回了灵魂，现在慢慢变成了一个爱学好学的你，是这意思吗？而且是竹竿炒肉，那时候还有竹竿呢，那时候的这个竹竿炒肉应该这个挺疼嘛。然后马达说，哎呦，那个时候的父母忙，然后没有时间管孩子，我呢都是感觉是摸索着长大的，对与不对吧我也就以身试法。哇，你真是给你自己犯错来了一个非常迂回的表达方式，就是对与不对的也没人告诉我呀，那我犯个错怎么了，他算是犯错吗？他不算吧，那父母打我手板他不合适，父母又没告诉过我，是不是？哎，人不行怪路不平，哎，是吧？自己犯错怪父母没说。是是是是是，来吧马达，欢迎你啊。这个直接我跟你说，你留太多了，你这浪费公共资源啊，今天我们直播间人也挺多，你那个什么，你直接罗列出来一条好吧，你也别罗列太多了，这一看就是从小没少挨打，你罗列出来一条，你这一条当中你就写，第一因为什么什么挨打，拿什么挨的打，第二因为什么什么挨打，拿什么挨的打，第三因为什么什么挨打，拿什么挨的打，然后等等等等等，综上所述我都是以身试法，父母没告我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然后看我们家那个棍子有点不平，然后没准打打我这棍子就更顺了呢。哎呀，然后新华流年说了，他说我们家呀，其实我不爱写作业，我哥放学先写作业再玩，我挨打呢他偷笑，我们俩纯纯对照组。那我觉得父母还挺公平的，就你这么说啊，我来跟你描述一次我被挨打的经历啊。就是那一次的挨打也是这个父母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皮带炒肉，皮带炒我啊，这个皮带炒这个皮带炒屁股墩儿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当时我们家弟弟不写作业，就是不是说嘛，就我的乖都是由我们家弟弟映衬出来的。我们家弟弟小时候其实特别调皮，然后就跟西华6年说的似的，回来了也不怎么写作业，我回来是要先写作业。然后呢这个父母打他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这个一边哭一边说错了错了错了马上写，然后我就在旁边嘎嘎乐，哎，你还有错的时候，不是那 会儿我说你赶紧写的时候，这个我们家弟弟冲我扮鬼脸，然后这个说我就不写，你管我呢。我到现在都记得，每一次我们家弟弟都扮鬼脸，然后说你管我呢，我就不写，你能把我怎么着啊。然后呢，就我的母亲打他，那我肯定得嘎嘎乐呀。这时候母亲正在气头上，你说你还敢火上浇油，得你就成那油了。然后父母又把我揪过来，那就是一顿打呀，得从嘻嘻变不嘻嘻，然后哇哇哭，妈我错了，我再也不笑弟弟了。所以那一次挨打，反正到现在记得都很清楚，那也是这个父母可能唯一一次啊，就皮带炒肉的这种方式教训我。教训我的原因正是因为我的弟弟没有这个没有写作业，他比较调皮，然后我笑他，然后他打我。哎，所以这个父母还是挺好的，最起码形成对照组了之后啊，这个你哥啊就没有因为你然后又挨一顿打，还是挺好的。然后马达说，哎呀我现在呀顶多用衣服架子打我闺女，打我闺女手好几年了，我闺女还记得呢，有的时候还说我。哎呀那可不说，这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好了，不像这个之前小的时候可能一家好几个孩子，然后好几个孩子之后呢，家家户户孩子那都得动起来呀，那家里面的家务活家务事儿那都得占一份子啊。现在那可真不是，现在这个都是特别疼，这家家户户可能都是为了孩子上下打转的，那所以打一下那可不记恨吗？你想啊，就现在就马达按照马达的个性啊，这个孩子基本上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这马达安排的是面面俱到，突然一下从这个慈父变到严父，那孩子绝对是受不了。就这么说啊，这你看小时候挨父母的打，但就我的爷爷，他是从小对我非常非常亲，就所以我的爷爷突然一下就是他可能变大声音去吼我，那我都得记得，那我都得特别委屈，因为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没有发过脾气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发脾气了，那孩子心里也是会受到这个伤害的。所以说这个，你说这个能不记恨吗？而且一上来你就拿衣架打，衣架打挺疼的呢，我跟你说。然后他说，哎呀所以说啊，这个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刚刚应该是也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他的留言划上去了，他就说这个包括之前我们的这种教育方式啊，可能也没有现在的更为科学，然后也没有现在的可能会更为适应孩子的这个发展，因为教育它也在不断的进步嘛。所以说刚刚一名新人也说，这个打真的是最后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没有办法你教训一下他。其实教育的方法有非常这个多种多样的，是吧？那小时候你说我们都经历过，那谁都知道挨打的经历它不好，甚至是你打完了之后你可能不长记性，那他可能不长记性这个事儿，但他可能记你，打完了之后他除了恨你，然后之后呢别的事儿他都没记。所以说可能教育方式有很多种，这咱今天呢可能因为童年无论是调皮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小时候确实是因为某一些事情遇到了危险的原因，父母没办法打你也罢呀，这些事儿我们都记着呢，但是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能有一些事情也可能会在孩子们的心里去留下一定的创伤。所以说啊，这现在这马达这都是轻的啊，这以后咱得换一个教育方式了。然后他说，哎呀我呀还是疼闺女，这儿子有的时候挨打我还是得踢他。这有的时候这个教育确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警示的作用的啊，这个确实是，就比如说小时候父母说可能为了让我长记性，那你说哪能真踢呀，那是自己的孩子，那可能你都这个趁着劲儿都把着劲儿，就包括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母亲说的一句话，她说小时候打你啊，就除了那一次拿皮带炒肉之外，父母打我从来都是用手掌，就为什么他会用手掌打我，那是因为可能打在我背上的那么一瞬间，那个力也会回到我母亲的手上，所以打他的同时也是在打我的同时也是在打我的母亲，然后那个时候父母也是为了让我长记性，第二他得吃着劲儿，他就觉得就可能打我这么一下他心里也会疼一下。但那个时候没招啊，你说那谁让不好学习呢，是吧？那不打这小树不修不直溜吗？然后这个子瑶爸爸说，哎呦那个时候啊，可能这个父母不对，应该是老师，可能有的时候打完我了之后我都这个不太敢这个告诉家长，那是因为你自己是不是知道你自己做错了。这我记得小的时候吧，这个老师应该是 刚讲了一遍题，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班主任唯一一次打我。老师刚讲完一遍题，然后紧接着就让我们考试，然后那一遍题我就又错了。然后老师当时，我到现在都记得，全班只有7个同学做错了，其中就包括我。哎呦，老师就拿着那个小手板，然后哐当打了那么一下，然后我就记得我那个手，这个最后的那个重的那个着力点那块，可能。应该是肿了大概有2-3天，就每次稍微一碰它，它就会有点疼。然后，但是从那之后完那道题到现在也没错过。有的时候打一下，好像这个还是比较管事。但是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寓教于乐的方式啊，然后包括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会有多种多样的这种教学方式啊，那可比咱们那个时候要这个新鲜多了，比咱们那个时候方式也多了。所以就现在这孩子们的这个教育的学习的内容也是特别特别多了，没发现吗？就现在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真的是一边上课，然后一边游玩的过程当中，哎，人家知识就奇里八怪的进到脑子里了，人家知识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这个脑子当中了。然后这个西华刘宁说，哎，你说到老师，我大学的时候可还考过教资呢，那个时候我还真有当老师的想法。你这话说一半啊，然后你说 but 但是这考了教资之后为什么没有当老师，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原因呢？然后这一说，小的时候啊写作业，然后写作业慢挨过打，其他的倒是很少，倒是没有。哎，所以这一从小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温的那种性格，是吗？这一现在给我的性格也是一种有一点点温温的，然后但是可能做事情吧，这也比较缓，不急，不是很急的一个性格。昨天我还在挑那个手机壳，然后我挑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机壳，4个字，着急没用。我得时刻提醒一下我这个急性子，你着了急也没有用啊，我跟你说。啊，然后小伙伴说，不是，那个时候啊挨完打之后啊都不敢告家长，为什么？因为告诉了之后还得再挨一顿打，告诉完了说，哦，你居然这样犯错，那老师打完了我还得再打一顿。那确实是知道自己错了，自己这个藏在心底啊，就可以了。然后马达说，关键是吧，就是可能是我踢完这个弟弟之后，我们家姐姐有的时候还得欺负弟弟，想想啊，这他也是挺惨的。小的时候被父母管，然后这个青年的时候被姐姐管，然后这个从姐姐开始管开始，再到后面你就甭想松手了。那个我见之前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短剧啊，那个短剧说的是雷子的一家是有一个这个东北女孩演绎的一家，然后他就有一个弟弟，然后把弟弟称为什么呢？弟弟称为姐姐的家养奴。这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想表达弟弟呢时时刻刻都站在姐姐的这边，然后没事的从小让弟弟跑个腿啊，然后弟弟帮忙打个掩护啊，反正基本上吧都是让弟弟来干。然后但是突然一下一有个事儿什么父母觉得好像做错了，哎，得这个时候又弟弟站出来背锅，但其实想法都是姐姐的。这么一说好像弟弟确实是莫名其妙的挨了很多打，因为什么？

说你们得多调皮，反正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好像动物无论是习题错了，或者你没考好，或者你该对的 你错了，这个时候你该打。然后小时候我还记得上小学，因为这个题不该错，然后错了，然后老师还会拿小棍儿打我那么两三下，然后就让我记得说你不许跑操了，你就坐在学校里，你就坐在教室里，你就赶紧把这个习题给我改完了。哎，这个我记得。你要说这个事儿，那我就想听一听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突然一下能生这么大的气，你们的这个鬼点子呀，应该也挺多的。来吧，今天互动话题，童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挨过打呀，说出你的原因啊。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复古，也同时也很有年代性，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韩宝仪的往事只能回味，送给各位。时光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

0: 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 应立即离开西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 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显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 显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 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在线。
2: 9点39分，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呀，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童年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挨过打呢？然后这个也确实这个朋友们就说了，屠苏也说，哎呀， 哪个孩子那能不挨打呀？那不都得挨打吗？这个我上学的时候，那个父母的父母还打，上山学艺的时候师傅也打，就那会儿我们不是还在聊吗？就是聊到了弟弟好像也挺惨的，让姐姐管着，然后父母还管着。我说这如果这么说的话，确实，这个男性朋友之前不是说吗，一生都处在一个被管的状态，小的时候被父母管，要是有姐姐的话，那就更别提了，可能这一辈子这不甭想逃离出来姐姐的手掌心。<笑> 然后再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就是被媳妇儿管，然后再慢慢的这个到了中年之后啊，就属于被孩子管，然后甚至是老了老了老了，还有这个孙子和孙女的，孙子和孙女也得管，所以他们可能这个自由性相对来说吧，要稍微少那么一些些啊。然后呢，这个 姐要把说，你这叫对，这叫血脉压制，没错。但好像小的时候吧，就我跟我们家弟弟这个血脉压制要稍微反过来一下。这个当在我有意识的这个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家弟弟反过来压过我。但现在吧，是属于我们家弟弟就经常呀， 呀，就经常会有这样的叹息，这个叹息可能也是我们家方言的一种啊。然后通过这样的叹息，就是没招儿啊，叹上个这节，当然也是弟弟一种爱意的这个表达方式啊。来看 Under Pressure 说，小的时候啊，偷人家鸡，然后人家找来了，然后就少不了的拿鞋得抽上一顿屁股，然后这个屠苏，哎，这个同道中人，我上山学艺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干过这事儿。哎，所以我想问一问，这个上山学艺之后那一个礼拜，这师傅是怎么对你的呀？这个你看啊 ，under pressure， 这赖好还在自己家里，这个打一顿，拿皮鞋抽一顿得了，这个跟一鸣惊人的家里是一样的，就比较费拖鞋。这个我想问问屠苏，这上了山之后，这师傅是怎么对你的呢？哎，不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好奇啊，就为什么要偷人家鸡呢？就是看到人家鸡觉得好玩，然后就得抱，这个我就得抱家来。是这意思吗？你小时候也不怕这个鸡在叨，这个鸡在叨你。反正我小时候看到鸡，就是属于鸡追我的那种，我特别害怕它叨我。我一跑，它也就跟着跑，然后我停，它也就停。基本上那个嘴尖尖的就跑到了我的那个，后面那个小腿这块。所以从小啊，就我就怕鸡。为什么？因为我怕鸡叨我。人家都是抓鸡，然后鸡是抓我，鸡是叨我。哎呀，然后小丁说，哎呀，可不嘛，你说的妈妈管，姐姐管，老师管，领导管，老婆管，那个美好的世界，再见。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对吧？这个你看笑天，这个这管着这管着那管着那管着，这还到了凌晨四点钟才回家呢。这个现在怎么不累吗？刚刚是谁说的呀？这微醺一下呀特舒服，这一喝多了而且还熬夜，这是真难受。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你今天还得按点上班，然后你今天呢你还得这个正常工作，我觉得这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你还休息不过来，你还得撑着，然后还得难受。然后一鸣说，你换个地方吧，搬个家吧。不是，你搬了家了之后，人家还有社区的人也得管呀、啊。你这个你得调整心态啊，这个治标这个不治本啊。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他说偷完鸡之后啊，就我还烤了吃了，然后但是又给人偷偷补了钱，这个但是师傅还是照样得打。你这确实是先要门一步，这个还专门做了烤鸡。那个时候是怎么能够想到这儿的呢？我那个时候已经想到了，我看到鸡我都得跑，我怕它倒我。你这的好，不仅偷人家鸡，然后呢，这个不知道鸡下的蛋有没有被掠夺空啊？这个还吃了一顿烤鸡。那个时候还居然有这样的意识，这还是挺厉害。他说：“哎呀，那可是那个时候那个戒尺啊，打到背上那叫一个疼，那是疼吗？”那个戒尺刚开始你打到背上，那不是疼，那先是红，然后是火辣辣的感觉，然后辣上那么一阵儿，你才能感觉到疼呢。我给你描述的详细一点，关键就这都不记呀、啊，就觉得哎呀，每一次这个戒尺打的我是常打常新啊。你看到那个在众多戒指当中，你能看到这个不一样的一把吗？是我看到那把不一亮，就是对，只有那把是油亮油亮的，打我打的。这个戒尺有的时候也得靠我来养，这没有养，没有靠我养，这个它戒尺也是失去了些许光泽。哎呀，这个小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这个也是没少调皮呀、啊。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啊、关于这个大家童年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挨过打。那接下来呢，这个说实话，这一挨打那也少不了贪玩。那接下来来教大家一个能够找到一个让大家心跳加速的玩法吧，而且还是和啤酒挂钩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有这样一家交易所，然后它交易的股票呢不是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精酿啤酒。哎，实时的行情波动，跌涨全看人气，您会不会立刻想入场呢？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呀，把这个脑洞就落地了，变成了现实。在场内呢，它会集中陈列燕京九号系列产品，然后包括这一次本届展出来的4款新品。然后呢，啤友可以在这里一次性的选择自己的心仪好酒。然后但是这个啤酒选择的好处呢，就是你不用去辗转多个摊位了，您可以实现一站式的品鉴，然后进行选购自由。这个时候的酒水它不单单的就是一瓶干杯的啤酒了，它 更多的变成了我们一种互动趣味的载体。然后啤酒交易所的这种逻辑呢，就会把买酒变成了一种充满惊喜的博弈游戏，所以时时刻刻可能会涨停，然后时时刻刻又可能会抄底。所以在8月14号到8月23号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啤酒交易所正式开盘，所以大家可能如果一旦到了现场，您可能会化身酒水的操盘手，盯行情，抢限定，玩竞价，把真正的新潮的玩法还有一些冰爽的精酿一次性全部拿下。这个我说实话，这还是挺好奇的。这如果说有机会今年能够去这个有任务去啤酒节拍摄的话，我还是挺想看一看这个啤酒的这种交易场所到底是怎么样去完成的。但我猜啊，它应该差不多这个9款啤酒放在这里，你可能会选择你自己心仪的好酒，然后通过这种每个人的这种投票吧，它会形成一个类似于股票的这个趋势，然后可能会时时刻刻的跌涨起伏的这个过程，它通过投票然后变成了一种数字化的表达方式，然后来看一看你到底投的或者你喜欢的这款啤酒是不是大众所能被大众接受的这种。哎，这个我还是挺好奇的，尤其是千人千味的情况之下，这个是否能够符合大众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啊，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然后紧接着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个这个小时候一说到吃冰淇淋，那确实是没少挨打吧，这个偷吃冰淇淋的，还有父母不让吃的，悄摸吃，吃完肚子疼的，去医院的。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有一个地儿送八喜冰淇淋了。为了回顾广大的观众呢长期以来对于顺义大剧院的支持，那顺义大剧院精心准备了一份专属的观演礼物，即日起一直到12月，凡是购买在这个期间任意的演出门票，持本场当日的纸质票，就可以到剧院的北门入口处兑换八喜冰淇淋一份。当然了，要提示您，一人一票一份，同时不限票价，不限剧目类型，无论是老少皆宜的非遗木偶剧呀，还是传统皮影啊，还是京剧呀，芭蕾舞啊，包括音乐会啊等等等等，但凡是您购买的观演票均可以参与兑换。那与此同时呢，在观演结束之后还有抽奖的环节，会有一个额外的惊喜，每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啊，大家均可以按照现场的通知去参加抽奖，每场呢会送出3张价值258元的八喜蛋糕卡，用于兑换不同款式的美味蛋糕。这下呀，不仅能够看剧，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一些传统项目的经典类型，同时呢，您还可以实实在在的啊，这个大大方方的拿上一份八喜冰淇淋，甚至是如果您手气稍微好一些的话，您没准还可以领到价值258元的一份八喜蛋糕冰淇淋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翔点播的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送给各位。

9:5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夜间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今天雷雨呢比较分散不均，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防范。那预计7月的最后两天呢，本市仍然是处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控制区域，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仍然是高湿闷热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3摄氏度上下。夜间到午后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分布不均，局部性会比较强。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本周双休日期间，也就是8月1号到8月2号，京城的雨水会比较频繁，那其中一号呢会有小到中雨，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那紧接着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碰到高温或者说高湿或者高闷的这种天气条件下呢，我们会习惯性的开空调，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开空调太凉也容易会冷中暑？其实在医学上啊，并没有冷中暑这个名称，但是这种情况在夏季并不少见。当人体呢长期是处在了一个低温的空调环境当中，血管收缩，突然一下进入到高温室外的时候，血管就会迅速扩张，可能会导致血压下降，从而会引发头晕、乏力、胸闷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呕吐或是晕厥。那尤其是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空调房，频繁的进出温差大的环境当中，或者说空调的温度设置过低时，更容易出现不适。此外，对于血压偏低、体质虚弱的人群啊，更应该警示。那在这儿提示您，建议室内的空调温度呢最好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与室外的温差过大。同时呢，不要长时间连续的去使用空调，应当定时的开窗通风。从空调房外出时，可以先在门口稍事休息，让身体逐渐的去适应外界的温度。如果出现头晕呐、恶心的症状，也应该立即到通风处休息，必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童年啊，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挨过打。这说实话，这个我们聊了这么多挨打的事儿啊，反而成为了大家的某一种共同的回忆吧。可能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还能够乐乐呵呵的聊起来这些事，聊起来这些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想象。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那么的成熟，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幼稚。可能当我们现在成熟的自己去回顾过去的那一个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确实是稍微有点点幼稚啊，稍微有一点点调皮啊，哎，那个时候父母不打我才怪呢。那当然了，现在呢，可能我们随着生活环境会逐渐变好，然后包括父母的认知能力水平的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的不断的提高，然后孩子们的教学的方式啊，然后孩子们的受教育的程度也会逐渐的进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然后包括孩子们的接受教育的能力啊，也会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小对于我们啊，我们只是聊我们这个阶段，那个时候的我们总是会觉得天塌了的事情，现在反而成为了我们饭桌子上的某一个笑料。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个聊到了一部分吧，这一部分主要说的是，哎呦，小的时候可能打孩子，这个打孩子，孩子可能现在还记得。那是啊，因为孩子们现在可能我们和孩子可能都是处在了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吧。孩子是第一次当孩子，父母呢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毋庸置疑。

的是父母会永远爱自己的孩子，父母也愿意倾其所有去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了孩子，但这个的前提过程当中也希望吧，我们能够和孩子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共同进步，不留遗憾。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也希望各位吧，能够永远保持着这一颗童心。那与此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啊，这个把一些安全警示啊，各个方面的该给孩子提示到位的，咱就得提示到位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变换成了一道风，你头发的颜色改变。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

0: 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1: 第十三集，
2: 如莲和京环正在屋里说话，忽听楼下有人来找京环。京环这时知道躲闪不得，只可迎了出去，口里道：“
3: 啊，表哥吗？我在这儿。”
2: 只见长帘一起，一个年纪20多岁、仪容华贵、举止活泼的人已经走了进来。一把拉住京环，顿着脚带气带笑的道：“
4: 我的小活罗汉老佛爷，你真罢了我，只顾你在这里高乐，家里都闹翻了天。”
2: 京环拉着他道：“
3: 表哥，你坐下听我说。”“
4: 说什么呀？快跟我回去吧，我慌乱中坐着你们新人的马车，各处跑着找了一夜。你放心，我回去编个瞎话，绝不跟姑父说是从这里把你找回去的。”
2: 说着见京环的外衣和帽子都挂在衣架上，就一把抓过扔给京环。京环忙接过来穿着。他表兄喘着长气，转脸凭空发话道：“
4: 姑娘，你也太不知事体，知道他家里有事儿还把他按在这里，简直跟他过不去，只顾您贪图他的羊。”
2: 说到这里觉得话口太狠了些，便把底下的钱字含糊咽了下去，接着道：“
4: 也不管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儿。”
2: 如莲从方才一瞧见进来的人并不认识，却似乎瞧着面熟，自己也不知怎的，芳心忽然乱跳，眼泪也忽然涌满眶里。又听着他那里几句尖刻的话，心里说不出的委屈，觉着都在喉咙口挤住，只可镇定了心，向京环道：“
3: 这是你表兄吗？请给我引荐引荐。”
2: 京环便指着如莲向那人道：“
3: 这是。”
2: 话未说完，那表哥摆着手道：“
4: 哎，快走快走，不用这一套，我没工夫。”
2: 这两句话就把京环噎住，如莲却不生气，大大方方地走上前道：“
3: 不用引荐了，我只跟您说一句，陆少爷今天躲在这里，是不是怨我霸住他？请您回去细问他好了。本来这种日子在这里寻着他，自然不怨您不往好处猜想。”
2: 那表哥听了也不回言，拉着京环向外便走。京环被他扯得一溜歪斜，只回头向如莲皱着眉头抖抖手腕，便随着踉跄而去，只把个满腹冤苦的如莲抛在屋里。正是春宵儿女，竟需一刻千金，情海风波已照明年今日。话说京环被他表哥从如莲屋里拉下楼，一直拉到门口，那打更的伙计还正站在那里，看他俩这种样子，不知是什么道理，又不敢拦阻，只可向楼上喊道：“
4: 大姑娘，客走了。”
2: 如莲在楼上应道：“
5: 撵灯开门。”
2: 那伙计得了这句话才放心，把门灯撵亮，将街门开了。京环和他表兄曲曲折折地出了巷口，见街上正停着一辆光彩辉煌的马车。他表兄向车夫扬了扬手，说声回去，就拉着京环坐上去，那车便马蹄得得地走起来。京环坐在车里，心中乱得和打鼓一样。一会儿如莲的俏脸仿佛在眼前摇晃， 收拾又仿佛看见自己的父亲铁青面孔向着自己斥骂，转眼又似看见那未接盖夫的心腹拿着盖夫当手帕擦眼泪，不由自己暗暗叫道，这可糟了，回去旁的不说，只我爹爹这顿骂就不好堂，或表兄再以实话实说，定要同着亲友打我个半死。想着便向他表兄道，若愚大哥，回去您千万替我圆圈着说，不然同着这些来道喜的亲友就丢死人了。那若愚只扬着脸冷笑，一言不发。京环心里越慌，口中更不住的软语央告，若愚只是那一副脸，说什么也不开口。京环正在没法，不想车已停了，看时原已来到自家门口，若愚便拉着京环下了车，京环只说句大哥积德，便已走上台阶。一个老仆人正从门房里出来，看见他们便叫道，
6: 哎呦我的少爷，您哪儿玩去了，老爷太太都要急坏，快进去吧。
2: 说着伯头就跑向后院去抢头孢。京环只得硬着头皮随了若愚走进里院，见院里还点得烛火通明，这时住着的亲友内眷因为新郎失踪本家着急，都还没睡，如今听仆人在院里喊着报告少爷回来，便都不顾雪后夜寒全跑出院里，七嘴八舌地向京环乱问。若愚只向他们摆摆手，就领着京环进了上房。一掀帘儿，京环就见自己的父亲正端着水烟袋，一脸的气恼，在堂屋椅上坐着，不由吓得面上书白。他父亲一见京环便瞪起眼来，才要开口，若愚却已先顿着足喊道，姑丈，您看京环荒唐不荒唐。京环只听了这句，早吓出一身冷汗，暗暗叫苦道，可完了，我他哪是表哥，简直是我舅舅，顺理成章的把我送了逆。想和他使眼色时，若愚又不向自己这边看，只可怀着鬼胎听他说下去。那若愚喘了口气，又接着说道，他大喜事儿不在家待着，还跑出去给同学的母亲拜寿。京环听着更坠入五更雾里，只可呆呆地看着他说话的嘴。若愚接着道，偏巧他这同学也是个混蛋，请他吃夜宵灌得烂醉也不送回来，诚心和他玩笑，幸而我扑着影子撞了去才把他弄回，不然还不定闹多大笑话。我看京环呢，出色的混，他的同学更是不小事的混蛋。说完又嘘嘘地喘气。京环听他说完，心里才扑通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又愁着父亲还不免要申诉几句，哪知他父亲反倒捻须一笑道，若愚，你何必生气，京环在自己的喜期还不忘去给同学的母亲拜寿，总还不是坏处。他的同学固然顽皮，年轻的人也在所难免，不必谈了，你就把他送到洞房里也歇会儿去吧，嘿，这两天可真累着你了。说着便看了京环一眼道，瞧他眼睛醉得多么红，还不睡觉。说着站起来，仍旧端着水烟袋走进里间去了。若愚向京环做了个鬼脸，京环却狠狠地倒了他一拳。 若雨悄声道：“好，
7: 好，
2: 这是谢着，下次再见。”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两个人笑着走出堂屋，到了院里，正迎着京环的母亲从东厢房出来，一见京环便拉住他道：“
8: 你这孩子，撞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人急死。
2: 我正和舅母斗牌，怕你爹爹骂你，把牌扔下了赶来，
8: 没挨骂吗？”
2: 若愚笑道：“
4: 哼，他骂是没挨，我的腿可跑细了。姑妈，有什么话回头告诉您，现在先把新郎安顿，我好交差。”
2: 说着就拉着京环进了西厢房，才掀开门帘，先闻见一股脂粉香和油漆味儿。一个陪房迎出来，满面春风的高声道：“
9: 少爷过来了，少爷到哪儿玩了一宿，叫我们姑奶奶好等啊。”
2: 若愚道：“
4: 少爷叫人家诓了去，灌醉了，我给找回来，跟你们姑奶奶给我报功。”
2: 说着便同京环进去。那陪房早掀起里间的门帘，京环便让若愚进去，若愚把他向屋内一推，自笑着跑了。京环还想追他，那陪房连忙拦住道：“
9: 哎呦，天都快亮，姑爷别闹了，请暗歇吧。”
2: 京环只得躲进屋去，屋内电灯的光被大红的帐子和被褥映出夜夜的喜气，桌上的两只大紫孙蜡烛花儿已有两寸来长，虽不很亮，却也别有风光。一进门就觉暖气扑脸，见新娘子穿着红绸夹裤玫红小袄，正坐在床头，一只手扶着茶几在那里含羞低首。虽然坐着，已看出那袅娜的腰身十分亭亭可爱。虽是穿着最俗的大红颜色，却照样掩不住那青娇的风姿。见京环进来，偷偷地瞧了他一眼，脸上绯红，又低着头微微欠了欠身，仿佛是让座。京环暗想：白天我一心想着如莲，模模糊糊的就把新娘的盖头夫子接了，并没顾得细看，只觉还不大怕人，怎这一晚的功夫就变成这样的好看？只这半边的影，在我们亲戚女孩堆里就没人比得上。想着便走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那陪房端过一杯热茶放在桌子上道：“
9: 姑爷暗歇吧，床都铺好了，您还用什么不用？”
2: 京环摇了摇头，那陪房又笑着走到新娘面前，附耳说了几句，便倒带上门自去。京环向床上瞧时，只见帐里红色泡子电灯照得床中和火焰山一样，新娘更娇艳的像个红孩儿一般。再仔细看她时，不禁吃了一惊，觉得越发俊了。粉面直像一朵桃花，含蕴着春光如许，眉目间露出秀丽，口颊间充满了温柔，真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深闺秀气。身材更从凝重中透着俏皮，不觉看得呆了。新娘正低头瞧自己的鞋，又悄悄地轻翻杏眼，从眉心里偷瞧了京环一眼，见京环也正在看他，不由更羞得难堪，便转过头去看床上的被褥。京环方才从那里一个销魂窟里跳出来，紧接又掉在这个温柔乡里，身上似驾着云， 心里像醉了酒，神经和身体一齐酥麻，

心弦的动荡一直全夜未停，此际更加的作对娇柔，目迷五色，倒觉得情感都用得疲倦了，便也分不出爱憎恩怨，只对着新娘呆看，心里也不知想什么。这样不知过了多大时候，那新娘却不住偷着看他，最后竟微微地笑了，而且笑得略有声响。这声响才把惊魂惊觉转来，似乎觉着方才虽然呆看他好半天，仿佛视里未见，这时才仔细向他瞧，立觉着新娘的容貌和如莲不相上下，但是新娘似乎比如莲好些。又细端详，到底比如莲好在哪里呢？在端详时节，忽然又觉着新娘不及如莲，却又看不出她哪里比如莲丑。这时灵机一转，暗道：是了，他俩的美是没有高下之分，不过她是个闺阁里的秀女，如莲是风尘中的美人，不同处就在此了。他想到风尘二字，立刻念到如莲的身世可怜和夜里同他的山盟海誓，不由心里一惊，暗自打了个冷战，自己埋怨自己方才和如莲那样情景，死心塌地，誓死无他，怎回家一见了新娘就把心移过来一半儿？我这人也太靠不住了，怎对得过如莲？如今我只抱定宗旨，任凭新娘怎样的西施王强，我只当是与我无关。无论如何，如莲才是先娶到我心坎里的妻子，旁人认识神仙我也不着意。想着便立定主意，再不看新娘一眼，落个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想只管这样想，眼却不大肯听话，还不住地向新娘缩去，心里渐渐随着眼光把持不定，暗想这可要坏事儿，怎会心管不住眼，眼稳不住心，倘然我一时糊涂，这一世就见不得如莲了。便站起在地下来回踱着，低着头，倒背着手，心里默想如莲和自己的情愫，只当屋里并无旁人。过了一会儿，居然心语神话，竟仿佛觉着还在迎春院里和如莲厮守。正踱着，忽听身旁有人咳嗽一声，止步定神看时，见新娘正用手巾掩着嘴向自己偷看。惊环明白她是因为自己走得出神，咳嗽一声向自己示意，便不躲了，在床的那一头距离她三四尺远的地方坐下。又看看新娘，见她向着自己似乎含情欲语，忽然又红了脸低下头，不由心里倒变成焦灼，暗想我对如莲是对得过，可是这屋里还放着这样的一个人，叫我如何安置？要是不理人家，人家和我有什么仇？要是和他应酬两句原也无妨，只怕我这善感的人感情恶意不住，岂不坏了良心？这事儿到底如何是好，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倒弄得胸中郁闷，非常的难过。最后心里一急，顾不了许多，一仰身躺向床里，抱着头假装睡觉，但哪里睡得着，忽觉床栏一阵微摇，料到是新娘诚心作耍，便偷着把眼睁开个缝儿瞧时，只见她正倚着床栏，从怀里掏出小手巾擦眼，仿佛是在那里哭。惊环心下一阵惨然，暗道：他
他是疑惑我不爱他，本来他的一生幸福今天就是个大关键，见我这般光景哪有个不伤心，便想坐起来劝他，但立刻自己又抑制住道。我一和他说，就整个的要把自己套住，不如狠心装个不理吧。想罢便翻过身去，把脊背朝着他，口里只默念着阿弥陀佛，保佑我赶快睡着，就把今天的围解了。无奈脑里只管昏沉，只是睡不着。到后来似乎阿弥陀佛念出了功效，将要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忽然身上觉着加了重量，仿佛多了一件东西，心里也生了暖意，知道新娘替自己把被盖上，暗暗感激她的温存熨帖，一发自己抱愧，无故地冷落人家不成个道理。这时忽又觉得空摆着的脚下凭空又多出个椅子架了自己的脚，他又轻轻把自己的鞋脱下，用背角把腿脚裹严了，更觉着一股暖气从脚底轰进心坎儿，变成一种情热，催得一颗心再也把持不住了，便轻轻地转过脸来向身后看时，只见新娘正立在地下，扶着自己架脚的椅子，似乎正低着头出神。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

滴水匠的和当巡查的。他们虽然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做活。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这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儿，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如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大大的打了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儿还长我一岁啊。我有3个哥哥4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41岁，大姐、二姐都已出了阁了。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至未冻死。1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10岁，三姐12、13岁，我才1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洗墨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1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他也给洗得雪白。晚间，他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他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他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他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和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的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2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儿，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搓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要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他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的

他们温酒做面，又给他们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须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道。分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常闹脾气，她担在鸡蛋里头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会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可以因此少花一些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他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他。他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椅子和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了庚子闹权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财物积压，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0: 扁舟从来不成谁的风，
1: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2: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0: 舟从来不成谁的风，
1: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2: 不送，
3: 一笔一墨一介书生足够。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内战了，城门紧闭，店铺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承受得起的呀？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儿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越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当我的小学毕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该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饮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10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做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他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够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4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他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他还需自小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他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畅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2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乃至听说我还需回学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
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吼盼着我了，他已经入土了。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迹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23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27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60多岁的老母亲以第二次打击。在她70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2口酒，很早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7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开，我怕有那样不祥的信息。人即使活到了80、90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是花儿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也是失了根的花草。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9月，我在8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1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只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0: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座椅上。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啊，苹果是什么形状的？对了，有的小朋友回答是圆形的。那小朋友，你喜欢吃苹果吗？又大又红又甜的苹果，我相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吃。苹果不仅好吃，营养价值也特别高，它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钙量也很丰富，

助于代谢掉体内多余的盐分。苹果酸还可以代谢热量，也就是说有助于减肥。多吃苹果，我们的皮肤还会非常柔嫩。可见呀，苹果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那豆豆姐姐吃苹果的时候啊，除了洗了以后直接吃之外，我呢还有很多种别的做法。可以蒸苹果，可以做成苹果泥，或者做成苹果饼，都很好吃。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向小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很多水果都是圆形的。小朋友，我们平时都非常喜欢吃水果，水果呢不但好吃，而且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我们身体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是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水果的味道香甜可口，大部分水果的成分是水、脂肪和蛋白质。在市场上有南方生产的水果和北方生产的水果。南方的气候温暖湿润，所以啊，适合生长像椰子啦、荔枝、香蕉、菠萝、芒果一类的水果。而北方四季分明，天气有些干冷，所以就适合生长像苹果、梨、杏儿、西瓜、哈密瓜、大枣、草莓、猕猴桃这样的水果。大部分水果呢，比如苹果、西瓜、石榴、桃子都是圆的，这是因为圆形的物体每一处向外的面都是弓形的，而弓形的表面在受到外部的冲击的时候是最不容易被损坏的。所以啊，圆球形的水果比较能够忍受风吹雨打，甚至是小的磕磕碰碰。另外呢，圆球形的物体表面的面积比较小，水果长成圆球的形状，它们表面的面积就会小，面积小了，水果表皮的蒸发量也就小了，水分散失的就少了，这样呢就有利于果实的生长发育，让果实的水分充足，也会更好吃。还有呢，就是表皮的面积小了，也会减少小虫子啦等等对它们的侵害，甚至还能减少果实得病的机会。水果呢也会长得又大又好了。相反，要是水果长成正方形的或者是其他的形状，水果的表皮面积大了，就会受到比较大的风吹雨打，散失的水分也会比较多，也更容易受到害虫的侵袭，这样水果的成活率就低了。因此呢，圆球形的水果长大长熟的多，而其他形状的水果呢，在长成之前损失的要多一些，这也是自然界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幼儿学，壮儿行，上至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人要趁着青春年少好好学习，提高自身能力，这样长大成人后才能发挥所长，上为国君效力，下为百姓谋求福利。如果你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人民就会赞扬你，使你名声远扬，而且父母也可以因你而显赫。这样，你既给祖先增添了光彩，也给后代留下了恩惠。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匡衡借光读书》。西汉时期的匡衡，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没钱上学，就跟一个亲戚学认字。买不起书，就借书来读。他白天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功夫看书。匡衡觉得看书的时间不够，想多利用晚上的一些时间来看书。可是家里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兴奋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就这样，他借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匡衡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我们先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普鲁布为了解决颜料的问题，想出了奇妙的点子，他画出了彩色的云朵。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呢？我们一起来听彩色的云朵。
1: 第一片云朵穿着清新的草原绿色新装，从工厂的烟囱里出来了，飘向了松巴先生的农场。那一抹翠绿美得让人惊叹，让人心旷神怡。普鲁布走进窗边，看着它漂浮在天空中。面对自己第一个全新的作品，普鲁布的心脏在胸腔里紧紧地收缩了一下。哦，它很美。他吸了一口气，但是那片绿云朵在蓝蓝天穹的映衬下非常显眼，非常非常特别。
2: 好吧，已经这样了。
1: 普鲁布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
2: 是的，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
1: 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第二朵云已经从塑形机里探出头了。普鲁布瞅了眼订货单，发现这次是帕佩鲁姆幼儿园的园长要求的一朵能改变形状的棉花云，可以让孩子们猜猜那朵云到底像什么。这是一朵千变万化的云。普鲁布为第二朵云涂了很多颜色，让它的色泽更加亮丽。看到这朵彩云，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将会更加开心。就这样，他越来越投入，把所有的担心都抛诸脑后，无拘无束，尽情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尽情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就这样，第三朵云是耀眼的紫色，第四朵云是低调的柠檬黄，第五朵云是北极光的颜色。这些美丽的色彩让人心潮澎湃。啊，普鲁布是那样的享受，仿佛是第一次工作一样，充满了干劲。他开始挑选出两种、三种或是更多颜色，混合起来组成一些新的色彩，并为其命名。同时他会用一个本子整整齐齐地记下配方，以免过后忘掉。他自制了一朵奇幻的紫红色的斗牛士披风，制造了一朵可以嗅到温润的乡村味道的春雨过后的黄昏，创造了一朵喇叭花上的橙子，发明了一朵逆光紫罗兰，还设计了一朵透明斑点的花卉图案。每一个新的灵感都让普鲁布觉得满心欢喜。所有的担忧都被抛到了角落里，慢慢消失。从工厂的烟囱里出来的云朵，一朵比一朵鲜艳夺目，一片比一片异彩纷呈。就这样，一整天，普鲁布一刻也没有停息。他比以往还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甚至忘了吃饭，也忘了午后甜点。他还忘了布朗姆先生。他画画，涂啊涂， 当最后一片带斑点的云朵在他狂热的笔下完成时，他的灵感喷涌到了巅峰。就这样，今天的订单就全部完成了。塑形机也停止了运转，工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普鲁布因没有云朵可画而感到意犹未尽。此时铃声响遍了整个工厂，这意味着下班的时间到了。普鲁布看着空空如也的机器，喃喃自语，
2: 没关系，明天还有机会，我还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在脑海中舞动的灵感来做实验呢。可以把红色和蓝色混合在一起，还可以把瓶子绿和牛尾巴棕放在一起呢。
1: 普鲁布脱掉沾满颜料像是一道七色彩虹的工作服，接着他又穿上了他的外套，踏上了回家的路。在经过布朗姆先生办公室的窗口时，他本想进去看看他，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一切。不过普鲁布仔细想了想，觉得布朗姆先生是个大忙人，肯定有比接待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家都下班了，而布朗姆先生还留在办公室里，这表明他事务繁忙，而且他肯定已经看到了那些彩色的云朵啊，绝对已经看到了。如果他一整天都没有说什么，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他肯定是在调查彩色云朵的反响，或者是在研究颜料的问题。布朗姆先生是个很不错的人，是领导，是发号施令的人。想到这儿，普鲁布没有进去，转过身向家的方向走去，心中充溢着色彩，就像画家的调色板一样。他的激情在未来那幅巨大的画布前澎湃着，那是他生命中新的宏图啊。普鲁布眼中原本只有黑白的世界，他没想到世界里竟然充满了色彩。那些房子、汽车、衣服、小草、树、山、傍晚，全部都是色彩，色彩，还是色彩，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妙。即使他们再次有了黑白的颜料，也许他可以说服布朗姆先生让他涂绘一些彩色的云，也许某位顾客要订一朵彩色而非一朵常规的云呢，也许……是的，普鲁布是那样的激动，甚至幻想起那些名画被绘在云朵上面，蒙娜丽莎的微笑，格尔尼卡、布列塔的投降。而如果在这之后他创作出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呢？好了，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明天就会弄清这一切了，明天就会知道答案了。总之，期待明天。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邵作明报道。38天七大核心点位，50万平方米，100万余株荷花，28000人参与。荷香满城，美好留下。第24届顺义公园荷花展暨2026顺义矿夏季活动完美收官。为期38天的夏日文旅盛会圆满画上句号，累计接待市民游客25.8万人次，用河景、戏曲、音乐、烟火市集书写了专属于顺义的夏日浪漫。这个夏天，顺义全域荷香满城。活动串联顺义公园、罗马湖公园、东江公园等七大赏荷点位，全域观赏面积达50万平方米，展出荷花超100万株，汇集20余种特色精品荷品。层层叠叠的荷塘绿意摇曳，繁花盛放，成为市民休闲游园拍照打卡的城市生态秘境。赏荷之余，精彩文艺演出持续上演，主会场轮番带来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等19场经典戏曲剧目，婉转国粹韵味悠长，各分会场推出5场潮流音乐活动，传统与新潮相融，老少皆宜，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文化盛宴。烟火市集更是点燃夏日消费活力，本次活动开设50余个特色摊位，涵盖美食、文创、农特产品等9大品类，800余种好物，同时引入紫光。

0: 就在您身边。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扎实做好换届后半篇文章，创新开展村社区两委班子年度履职实事清单工作，推动新一届村社区两委班子在解民忧办实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开门第一件事，以实干实效书写为民造福答卷。制定下发村社区两委班子年度履职实事清单工作指引，按照雪中送炭、群众集盼原则，指导各村社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依托入户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广泛征集民意，量身制定年度履职实事，确保清单内容实能落地。全区610个村社区共制定实事4729项，其中村3096项，社区1633项，平均每村七届，每社区九届，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五大类32小项。坚持年初承诺、季度通报、年终建诺，构建区镇街村社区三级联动推进体系，区级层面高位统筹，严格审核清单，按季度督促进展，定期召开专题调度会，压实属地责任。镇街层面建立督导台账，定期听取各村社区实施进展情况汇报，组织包村干部实地检查，对推进缓慢事项及时预警督办。村社区层面在三务公开栏开辟实事清单专区，动态更新办理进度，利用118、718农村民主日、社区居民议事会等渠道向群众通报工作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对重难点事项，依托吹哨报道机制统筹力量攻坚，完成一件消耗一件。截至七月中旬，村清单事项已完成832项，完成率26.8%；社区清单事项已完成482项，完成率29.5%。抓好清单事项落地落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各镇街推动村社区两委班子履职实事落实情况列入全区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清单，并作为全区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各村社区清单事项完成情况与村社区书记年度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直接挂钩，树牢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的鲜明导向，推动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激发党员干部为民造福的内生动力。记者王玲玲报道。一根丝线牵动千年匠心，一束灯影照见东方美学。七月至八月，百玉偶韵一连万方木偶皮影艺术精品展演在顺义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全国五大地域的顶尖木偶皮影院团带来五部精品剧目，十场匠心演出，集中呈现川北大木偶、扬州杖头木偶、泉州提线木偶、华州多媒体皮影、资中中型杖头木偶等多种艺术形态。本次展演汇聚全国五大非遗传承院团精奖力作，包含神话童趣、国风奇幻、少年成长等多重题材，全年龄段适配。大型神话木偶音乐剧《龙门传说》已于七月十一日演出，剧目由世界稀有剧种川北大木偶唯一指定传承单位四川省大木偶剧院倾情演绎，取材家喻户晓的鲤鱼跳龙门民间故事，融合嘉陵江畔民俗风情、音乐剧舞台表达与现代声光电技术，整场剧目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老少皆宜。穿梭山海，解锁未来世界，沉浸式木偶奇幻秀《山海经·巨灵之梦》，剧目为扬州市木偶研究所重磅原创沉浸式木偶奇幻秀，打破传统木偶舞台边界，通过巨型木偶打造震撼视觉奇观。故事设定在2080年的未来世界，少年误入上古山海秘境，携手四大神兽修补天裂，在使命与抉择间寻找真相。演出时间八月一日19:30，八月二日14:30。一线千韵，千年非遗焕发新活力，泉州提线木偶古艺新姿活傀儡。泉州提线木偶戏是首批国家级非遗，本场为经典小戏集锦，集齐贵妃醉酒、小沙弥下山、驯猴等多元节目，数十根细线操控木偶完成饮酒、舞蹈、跌扑等高难度动作，细腻婉转的闽南戏曲诙谐灵

0: 动的民俗小品轮番亮相，让您零距离感受偶似活人的丝线绝技。演出时间8月8日19:30，8月9日14:30。光影封神，华州皮影破圈创新，大型多媒体皮影剧《惩恶扬善小哪吒》，剧目精选《哪吒出世》《闹海》《自刎》《重生》等经典桥段，通过多媒体投影、立体光影舞台，让平面的皮影人物活了起来，打造出极具震撼力的视觉效果。剧目曾入选国家艺术基金扶植项目，入围文华奖，亮相《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旅节，央视多档节目用光影讲好中国神话。演出时间8月15日19:30，8月16日14:30。蜀地往事偶续文人风骨，大型原创木偶剧《少年张大千历险记》，剧目为四川省资中县木偶剧团原创力作，依托国家级非遗技艺中型杖头木偶戏，取材国画大师张大千少年返乡遇匪的真实往事。全剧分为绑票、师爷生涯、雅贼、义救樊天佑、招安兵变五幕，以人偶同台形式刻画少年张大千在乱世之中坚守良知、临危不乱的文人气节，兼具思想性、观赏性与教育意义。演出时间8月22日19:30，8月23日14:30。除了看戏还有这些惊喜，演出期间剧院还将同步推出木偶皮影主题文创，观众可以任意选购，把喜欢的小皮影小木偶带回家。拥有演出票的观众还能凭当日纸质票至剧院北门入口处兑换八喜冰淇淋。想带孩子感受非遗，与父母共度温馨时光，和朋友打卡文化新体验，千万别错过这次展演。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

0: 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二合一，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7: 亲民呐，
2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7: 情怀呀。
26: 得嘞，咱走着。
2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9: 雍亲王胤禛他就怕出事儿，结果出事儿了。向他禀报事情的人一说，同临界探玲珑岛至今未回，雍亲王是半晌无言呐。哎呀，海川，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本爵，我也不活着了。雍亲王眼珠子都红了，在这上千名的英雄好汉当中抽出来400挂零的人， 列队到江边，租用民船，是打鱼的那民船的全包下来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就这样领了一支队伍赶奔八卦山，等他们到八卦山的船队早都恭候多时了。众人把雍亲王接上飞虎舟，正中央摆了把椅子让他坐下，老少英雄过来参见王家。雍亲王往左右看看，独不见佟林，那心都碎了。他问大伙儿：“各位侠客爷，你说海川能不能出事儿啊？说呀，海川能不能出事儿？”北侠只好过来安慰：“王家千岁，只管忘安，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会有事的。”南侠也说：“无量天尊，王家放心，贫道会蚂蚁神像，已经给他算了一卦，海川不会有事的。”哎，但愿如此。既然人马已经集合齐了，赶紧赶奔灵中岛吧。是，就等王爷您呢。各位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咱们两方面加一块儿，能有一千多号吧？太有了，这么多人，没个负责的怎么能行呢？你们选拔一个当家人吧。爷，我们早都推选好了，这个当家人非爷莫属，就是您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您现在也可以说是水军都督，我们大家听您的。我，哎呀，我哪会领兵带队指挥战斗。王爷您别客气了，海川平日没少跟我们讲您了，熟读兵书，孙子兵法您都啃烂了，都您还客气什么。指挥这点人在您身上来说信手得来，王爷您就别客气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愧领了。雍亲王怀抱令旗令箭往虎头舟正中央椅子上一坐，两边的船只雁翅拍开，雍亲王吩咐一声：“擂鼓开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三通，这船队就开动，是直奔玲珑岛。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船，是压江而来。路上无话，到了玲珑岛的正岛，正岛哪儿？东边，这是属于正面，也是属于前边。船只抛锚，雁翅拍开，唯独雍亲王这只坐船往前探出一块去。胤禛站起身形，打凉棚观看玲珑岛啊。这个岛子长得可是形可特殊啊，根儿细脑袋大，戳在江心跟独头钻那个形式差不多少。我们海川就在这里面呢，不知是死是活，是被擒了，是遭了不测了。海川呐，你知道我胤禛来了不？哪怕我们把岛子给打平，也要查看个水落石出。海川没事儿，我们把你救出虎口；海川一旦遭了不测，我要把这里的人是斩尽诛绝，一个不留啊！江水染红了也得给海川报仇。您瞅瞅这爷俩什么交情？ 雍亲王对佟林呢，120个够意思。这玩意儿可不是演戏呀、啊，这是发自内心的。雍亲王吩咐一声：“来，讨战。”这头一讨地骂阵，山上的人禀报司徒郎了。司徒郎冷笑了一声：“他妈的来的，世界上真有这种不知死的人？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司徒郎何许人也。既来之则安之，我叫他们有来无回。来了，准备战船，亮队。”法禅在旁边一听过来了：“阿弥陀佛，大哥且慢，哎，什么事儿，兄弟？不能亮队。据方才报事的人讲，他们人多势众啊，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以贫僧之见，我们这座玲珑岛易守而难攻，您了干脆就不勒他，也不理他，闭门不战，他爱怎么叫唤怎么叫

0: 伙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靠近了咱就揍他。到了时候他自然就退去了，咱们这就叫以逸待劳。我大哥何必亲自领兵出战呢？法禅呐、啊，我明白了，你是一面惊蛇咬，十面怕井绳，你是不是叫那伙人把你吓怕了？干什么不打呀？我要闭门不战，等于贪生怕死。今天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的厉害，这块我说了算，你少插言，列队。司徒朗就是这么个脾气，说一不二，吐吐嘛是个钉，法禅怎敢再说话呀？何况这也不是他家，他跑这住着是客情，求人家庇护，这就更显得心虚，不敢多言了。外边列了队了，司徒朗抱着日月五星钟，带着强硬的十几个保镖，登上飞虎舟，来到江面。两军队员，司徒朗在椅子上蹲着，这位没人形，抓耳挠腮的，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蹲着的。他往对面看了一看，哎，法禅呐，弥陀佛。我对面椅子上坐那个抱旗子那个，他是谁？法禅看了看，啊，大哥，这就是铜陵的靠山呢，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当今皇帝的四儿子。铜陵要不靠着他，能有今天吗？啊，嘿嘿。他也来了，听我的啊，抓活的，我把国家四皇子生擒活拿，我瞅瞅他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哈哈哈哈，呵呵，来的人头挺齐呀、啊，大概都来了。哇，对面哪个是头？跟我说几句话吗？雍亲王一看呢，一个小老头在椅子上蹲着，摇头晃脑，咋咋呼呼的，不知道他说什么。雍亲王问身边的众人，这个人是谁？李坤赶紧介绍，爷，这就是司徒朗啊，他就是玲珑岛的岛主。不是东西，偌大年纪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搬不倒骑兔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此人乃罪魁祸首，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李坤过去跟他搭话，谢谢爷。李坤站到船头上，点手换小船，小船到了江心，离着大船不远，李坤飞身行上了小船，这船只往前走了一段路，刷啦一打横，李坤这才说话：“司徒朗，我李坤跟你说话。”司徒朗往前凑了凑，站到船头上低头看看，啊，我当是谁呢？李坤呢？问李坤呢？我跟谁说话？我不能跟你说话，为什么呢？你是个软骨头，你不配跟这人们说话，我得找那英雄好汉，你给我滚回去，滚。那李坤叫混元侠呀，当着两方面那么多的人，叫司徒朗羞臊一顿，实在有点挂不住，不由得火旺上撞，用手点指司徒朗，呸，我姓司徒的，这个地方还有你讲话的地方吗？嗯， 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李坤念及前情，不管怎么说，咱们似乎是一师之徒，所以我李坤拿师兄那样对待你。咱们甭说别的，自从你占据玲珑岛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运送的物资船队，只要在你玲珑岛过，你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扣留，有这事儿吧？我们从外地运来的马匹牛羊，路过玲珑岛，你也见面分一半，你是分文不花，有你这么干的？我手下人不服，哎，我李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拿你当亲人，你沾点便宜算不得什么。甚至你有时候无理扣留我的船只，扣留我八卦山的弟兄，我也好言相待，始终没跟你翻过脸。没想到你今天做出这种事儿来，咱这么说，你要仍然做那些事儿，我还不问，我还不理，我可以吃亏让人。但是你收留了法禅，收留了韩宝、吴志广，触及了国法了，我不能答应啊，我不能背这个黑锅。我说司徒朗啊，你最聪明不过，你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形势，你司徒朗再能耐，手大你能捂得过天来吗？韩宝、吴志广还跑得了吗？我希望你看清形势，彻底悔悟，现在你回头还来得及。你发话，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把国宝交出来，念你是个浑人，我在雍亲王面前多给你加几句美言，或许免去你的罪名。相反的，司徒朗啊，你可要自讨苦吃，休怪我李坤没及时向你提醒。
1: 闭住你的臭嘴，我弟兄们哪一个要他的狗命？
0: 他这一发话，后边有人说话了。
1: 大哥，
0: 杀鸡焉用牛刀啊，对付他有我们弟兄几人足矣。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五爷韩忠、韩殿远。再看韩忠，手擎锯齿飞镰大砍刀，点手换小船，飞身轻跳到小船上，一掉头是直奔李坤而来。那位说他怎么敢以小反上啊？您那是不了解内情，从表面上看八卦山八位庄主大爷说了算，大爷是一把手吗？
1: 这八个人哪来的都有，长短不齐。
0: 你别看称兄论弟，实质一转脸谁也不服谁。韩忠自以为就凭我的能耐应当做八卦山头把金交椅，但是李坤坐下来没办法呀，我强兵不压主，只好委屈委屈给他当副手。假如利用这机会把李坤给废了，扶夺八卦山，说不定我就坐上头把金交椅。那八卦山的地方好啊，修了好几十年呢，什么都现成的，我重返八卦山是坐享其成。你说这人是个野心家吗？这就叫利令智昏，光看利没看着害。多么聪明的人呢，也难免犯这毛病。所以古人呢说了那么两句话，
1: 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韩忠就是这么一种人，船快如飞，跟李坤的小船打了对头了。韩忠把三角眼一瞪：“大哥，认识小弟吧？老五，嘿嘿，是我。哎呀，怎么说呢？想不到咱们弟兄带了交情的，追其根源，全怨哥哥你骨头太软呐，你耳软心怀呢。你一听这佟林把你下马爪了，什么佟林领着那些骚干零碎一拜八卦山，你不知所措了。什么五阵堵输赢，你给自己找借口。你要出卖我们哥们弟兄，你要出卖我们这一万多人。兄弟，我对你是十分不满。我说大哥，现在我还叫你一声哥，我希望你赶紧回去把你的小包收拾收拾，从此隐居山林，武林之中除名，再别倒弯，再别报号了。你给我们八卦山八个庄主丢人呢，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啊！这人们不是说，你看看，不怕硬的。虽然你们来了大队人马，司徒郎老哥哥在后头给我们撑腰，这人们挺着胸脯，不畏强暴，不像你似的给佟林这伙人当了哈巴狗。简直，我说的这都替你臊的，我脸上都发烧啊！我呀，李坤呐、啊，你还想支吧支吧吧？嗯，如果动手，五爷奉陪。李坤一听这话，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嘿，简直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有花多少钱我都买去。心中暗想：好你一个韩忠韩殿远呐、啊，真是忘恩负义之辈！你就忘了15年前，你正走背点儿，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把你留在八卦山呐、啊，给你娶妻，给你安排住处，逼了小辫儿往上提拔你。叫你做了第5把金交椅，到头来你是忘恩负义，血口喷人，这种人纯属白眼狼，干脆伸手得了。没等伸手呢，后边又来一只快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七快如飞，哗就到了。船头上有一人高声喊喝：“庄主，兄弟，用不着你伸手，闪退一旁，交给玉兄了。”李坤回头一看，谁呀？北侠秋田。邱佩宇提着大宝剑赶到了，李坤点了点头，小船一没，回归本队。把韩忠就交给北侠了。你要说北侠干嘛半截腰插一杠子？有原因。北侠在大船上站着，听李坤跟韩忠两个人谈话，哥哥长兄弟短，哎，他听着不爱听。另外他深知混元侠李坤最重义气呀、啊，恐怕他不忍下手。北侠看出来了，今天呢是一场血战，手软不行，雍亲王也不能通过。想到这，点手换小船，才来到两军阵。李坤那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心说也好，我呀真不忍心下手，我这一辈子吃亏让人，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那就让给北侠吧。 就这样，李坤回归本队。单说北家秋田，晃掌中陆陆大宝剑一道寒光，但韩忠时任老朽否？哈哈啊！北侠客，怎么想跟韩某伸伸手过过招吗？正是，韩忠啊，咱们都是练武的，心里头都有数，你掂掂分量，你那两下是不是我的对手？要觉着不行，你赶紧回去替换旁人，你叫司徒朗过来，你别做他的替死鬼。啊呸，老匹夫，你快过来受死。
2: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传授学问，道不传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后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广播电台 FM 九三零九兆赫，九三零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不少朋友或许会畅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什么跳舞啊、下棋啊、晒太阳啊、接送孩子去上下学啊，等等等等，这小日子呀，就一个字儿，美。然而有这么一位老人，退休金多的没处使了，成天的瞎折腾。人家呢，是要攒钱干正事儿的，而且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能让退休老人如此的捡垃圾呢？硝烟起，上战场，枪林弹雨向前闯。九死一生的活儿，为啥这么多人干？拿着退休金捡破烂赚钱，只为展览馆。人都退休了，怎么还想着折腾？漏风又漏雨，地方还挺小，这么简陋的地方，靠什么吸引人来参观？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靠拾荒建起展览馆的孙德山的故事。说起展览馆、博物馆什么的，您肯定不陌生。就拿咱北京来说，什么北京展览馆、国家博物馆等等，那叫一个宏伟庄严。那么是有这么一个展览馆，开在了普通的农户院里就不说了，建筑还特别的随意，气势恢宏的大门，不好意思，这没有。专业的展台展馆，不好意思，还是没有。那有什么呢？红砖黄泥砌墙，墙头上搭着木头，顶棚横七竖八的木头支棱着一片拼凑而成的塑料布，这就是房顶了。馆里头没空调，冬暖夏凉那是不要想了，运气不好遇上了坏天气，说不定还漏风漏雨呢。就这个还开展览馆呢？哎，您别说，人家不光开起来了，而且来参观的人还真不少。这就是孙德山和他的革命历史及抗美援朝爱国教育馆。孙德山是辽宁沈阳人，1949年十几岁的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说这是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打不过我们，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他要加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孙德山还是东北军区警卫二团二连的警卫员，兼后勤三分部12大站的通讯员。之后他成为了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上战场之前，孙德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当时他刚刚结婚没多久，孩子才刚刚出生。此前他的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天天的哭，眼睛都哭瞎了，最后郁郁而终。当时孙德山还在军队里，母亲病逝的消息都是家人写信告诉他的。对于家人，他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但没有国哪儿有家。孙德山抱着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来到了朝鲜战场。在朝鲜，志愿军可以说是克服了一切困难。朝鲜有很多江河，冬天气温能降到-10度，要是过江打仗，战士们穿的棉衣都能冻成冰，许多人都冻伤了腿，孙德山也不例外。到现在他的腿下半截还经常是凉的，这都是参战时落下的病根。除了严寒天气，粮食补给也是个大问题。朝鲜山区都是土公路，没有哪条路是好的，还都特别的窄，更别提敌人来捣乱了。运输线被敌人打得像火龙一样，物资运不上前线，战士吃喝都成问题。孙德山在战场上吃的是炒面，但就连炒面有时候也供应不上。 饥寒交迫都不是新鲜事儿。上甘岭战役当中，战士们都被撵进了防空洞，物资补给就更困难。战场处处是危险，且五死一生，想活着回家有多难？小小一个干粮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在战场上，孙德山既是警卫员，也是通讯员，后来还当过驾驶员，多重角色，多重任务，也多了不少的危险。1952年，他跟随着首长去新墓执行任务，在路上遭遇到了敌机的轰炸。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大炸弹皮连线倒，倒过线，小炸弹崩过点儿，首长没崩着，咱们是保护首长的呀。那时候当警卫员，哎呀，首长一看我那样，完了。那个地方是新墓，也在医院口，抬到那儿，那小伙子这么长，哎呀，这肚子，开刀那天我们可以说是在朝鲜开刀，麻药都没有啊。我们就这么着按着缝完，刀口还有点疼，那时候我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野战呢，也是那个杠子，什么我都还活还练，疼疼我也练。我为了送信呢，完成任务，所以我还没什么好，就到部队又去参加工作了。那我幸运了，你看我这手现在都不能直，脑袋上还有坑。哎，我这伤啊，那真的是我都没成想我能回到中国。您听听，开刀做手术却没有麻药，只能让战友按住手脚靠自己硬扛，而且孙德山还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投入战斗。当时他还临时被调去了押运甲级品，也就是电报机和弹药，他押运了4次。有一回遭遇敌人，子弹把他的帽子都戳了个眼儿，幸好人没事儿。孙德山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任务，立下了3等功。战场上危机四伏，敌军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扔下的炸弹随时或落在头顶上。孙德山回忆说，有一次美军飞机疯狂的扫射，连汽车的大钢板都打了，也没打着他，他自己都觉得命大，能在那样的危险到极点的地方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但他的团长朱德昌却在美军的飞机轰炸中不幸牺牲了。那天国内运来了粮食，汽车在临时火车站停靠，团长晚上带着2个警卫员去检查物资有没有损坏，没料到空中突然传来了轰鸣声，巨大的亮光闪现，几架敌机发现了他们，围着车队不断地投下炸弹，炸弹威力很大，能把眼珠子都震出来。团长朱德昌被震死，另外2名警卫员一个被崩出了肠子，另外一个炸得腿都飞了，3个人全都牺牲了。孙德山亲手接过他们的遗体，一张白布，一个袋子，这就是他们留给孙德山的最后记忆。朱德昌牺牲之前曾经给孙德山一个干粮袋，当时物资紧缺，孙德昌看小孙没有，就把自己的送给了他，没想到这个干粮袋成为了朱德昌留下的遗物，孙德山一直好好保存着。后来朱德昌葬在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孙德山几乎每年都去前去祭拜。当年和孙德山一起去的抚顺战友唐树超也牺牲了， 70多年过去，孙德山还没有找到他的墓。当年无数战友都长眠在了异国他乡，中韩交接第7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时，孙德山也来到了陵园，迎接战友回家。战斗英雄回国之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退休老人一心捡垃圾，又是为了哪般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停战之后，孙德山又执行命令留在朝鲜帮助重建，两年后才回国。回家之后，孙德山就在村里种种地，干点农活，偶尔也参加一些抗美援朝的纪念活动。可是后来他发现，很多年轻人都不太了解抗美援朝的历史。有一天，孙德山穿着军装，胸前别着勋章出门，路上一个年轻人看见了，过来指着勋章问他：“哟，这哪儿买的呀？”孙德山听了很不是滋味，他们用血肉换来的荣誉竟然就被这样调侃。为了怀念战友，也为了让大家记住过去的那段历史，80岁那年，孙德山决定要办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听说他要办展馆，家里人都觉得老孙昏了头了，个个都不支持。您都70、80了，有俩钱吃点好的，穿点好的，趁着身体还行，再享受两年晚年生活，这不挺好的吗？干嘛非得办什么展览馆啊？再说了，咱也不是诚心的泼冷水，但办展馆可不是个小工程，最基本的要有钱有地有人吧。老爷子您一个人，一把年纪就不说了，退休金也就1000多块钱，也没人帮忙，您还折腾什么劲儿啊？而且孩子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跟生活，没法成天守着给老爹干活啊。要是这样还能办起展览馆来，那简直就是当代的世界第九大奇迹嘛。可是孙德山可不管这些，

他想着，我不办，谁来纪念那些逝去的战友呢？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人，这样伟大的人，后人应该永远的铭记，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部分。80岁老人从零开始办展馆，这事儿怎么听着怎么玄幻，但是孙德山他做到了。没有地盘，好说，孙德山把自家100多平米的院子全腾出来了，他跟老伴儿就挤在10多平米的小房间当中，屋子里头只摆放着一张床、一个立柜和一台电视机，够住就行了。可没钱也是最大的问题，为了攒钱，孙德山开始去捡破烂，什么工地呀、垃圾堆、河沟都是他经常去转悠的地方，木头棍、塑料布、废铁桶、旧砖头，这些别人觉得的是垃圾的玩意儿，孙德山还当宝贝一样的捡回来，能够搭棚子建展馆的就留下用了，不能用的就卖点钱买东西。有人在背后嘀咕，他这么大年纪了还去捡破烂？孙德山却说，捡破烂并不可耻，为了把展览馆搞好了，再苦再累他也要这么做。就这样他一天天的坚持了下来。您知道吗，为了凑钱，孙德山还抡过大铁锤砸钢筋呢。当时有人告诉他哪儿哪儿哪儿有建筑垃圾，他就拿着大铁锤蹬车过去了，用大铁锤把建筑垃圾里的水泥块给敲碎，砸出来废旧的钢筋去卖钱。他的右手有打仗留下的残疾，但也能够使上劲儿，往往是天还没亮就出去砸铁，哐哐哐的能砸上一整天，有时候干到天黑了还没回家，家人都担心的到处找，生怕老爷子出了啥事儿。这么一天干下来却只能换来10来块钱，可以说展馆的一砖一瓦都是孙德山的心血。建筑材料齐全了，他就自己蹬梯子、钉棚子、压砖头，展馆的房梁和顶棚、遮雨的塑料布也都是他从外边捡回来的，再一块一块的拼接起来的。家里人眼瞧着他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担心他摔着了，只好也来搭把手帮忙。弄好了棚子，孙德山开始找展品收集材料，他把报纸杂志上有关抗美援朝的内容裁剪下来整理成册，复印成材料的时候他还特意去打听在哪家复印要1块钱一张，但在沈阳市里如果印的东西多只要2-3毛或者是5毛钱一张，所以他专门坐公交车跑去沈阳复印材料，一趟能省下了10多块钱。家人叮嘱他路上买碗面条吃，但是孙德山就是舍不得，有吃面条的钱那还不如多印几张纸回来，所以他去沈阳从来都不吃饭。孙德山想要再现当年战斗的情景，就去抚顺市找人画画，从家到抚顺来回100里的路程，他也舍不得花钱搭车，都是推着小车就去了，骑一整天才能回来，累得腰酸腿疼。有时候有机会出远门了，孙德山也不忘了去当地市场找材料，虽说辛苦了些，可是看着展馆一点点的成型了，他心里头就高兴。为了省钱，孙德山跟老伴儿平常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吃肉太贵，老两口一天3顿吃咸菜，吃的少没关系，当年在战场上饿着肚子打仗都能活下来，现在有啥不行的。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还开了一片荒地，种了土豆、青菜、小豆和花生，这样又省下了一笔买菜的钱了。孙德山快90岁的时候，还保留着每天去菜地干农活的习惯，他对生活也没什么要求。起初那几年，连出门穿的鞋都是人家给的，别人去世留下的棉鞋，有些人嫌弃不吉利，孙德山却没这些讲究，能穿就行了。他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退休。

金，再加上捡破烂卖的钱，全都投在了展览馆上。这样东拼西凑，将展览馆是一点一点的建了起来。捡破烂建起来的展览馆里边有什么？明明自己还省吃俭用开个展馆，为啥坚持不收钱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如果您去了沈阳市浑南区旧站村的村口，在路边问个乡亲，您知道孙德山的纪念馆在哪儿吗？就会得到热情的回复，就在那个五星红旗高高升起的地方。您只要沿着那个方向穿过村子一条小路，就能看到一块大牌匾，上面写着革命历史及抗美援朝爱国教育馆。小小的展览馆看起来有些简陋，头顶是铁管和木架架起的顶棚，用塑料布遮雨，这些都是孙德山捡垃圾的成果。您能想象吗？这小小的一二百平米的地方，竟然陈列着1000多件的展品，这些都是孙德山一件一件积攒起来的。展馆的墙上四周贴满了和抗美援朝有关的照片，还有一些文字材料。展厅里摆放着几十个玻璃展柜，里边摆放着抗美援朝时的衣物、物品和相关书籍等等。孙德山自己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东西也都放在这儿。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朱德昌团长送给他的干粮袋也在其中，还有美国飞机的牌子、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水缸等等，都是孙德山的宝贝，他相当的珍惜。还有不少展品是手工做的，馆里头还摆放着许多英雄的铜雕像。这地方虽说看起来没那么精致，孙德山却布置得很用心，打理得也非常干净，他每天早起都要收拾擦拭一遍。在这个一个人的展览馆里，孙德山既是馆长又是讲解员。他说，你看我那缸子，那不是吗？最可爱的人的缸子，这就是俺们那天入朝发的棉裤棉袄，一直没扔啊。所以我怀念战友，我们战友在战场上牺牲，在我前面倒下，我回来是幸运的，所以我要弘扬我们这些老前辈为国家在现有的之年之内出点力，这是应该的。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老战士，应该做，一定要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搞好，我们下一代还需要这个精神的食粮。为了这个展馆，孙德山花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有人劝他收几个门票钱吧，多少补贴补贴生活，孙德山却坚持一分不收。人家说，你收俩钱儿，我说我一分不收，人家要是献爱心呢，哎，我这展馆啊整一整，那我得接受，其余我收钱我不能，所以我得撕掉我个人的意义，我就这么苦这么累，我办的我值得，我对得起死去的战友。2023年，孙德山得到了社会慈善机构的资助，给展馆进行了修整和重建。如今展馆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场所，还有不少单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职工、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过，老兵游客也慕名而至。展馆里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无数参观者的感悟，大家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忘记。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对孙德山是非常大的鼓舞。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参观，讲解当年打仗的故事，有小学给他捐了8个凳子、4个桌子，还有的孩子拿着东西去学校卖，再把收入捐给展馆，这让孙德山深受感动。对于这些支持，他都记在心里。现在孙德山的这座展览馆已经分别被辽宁省和沈阳市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沈阳市全国国防教育先进个人，还荣获了辽宁国防教育贡献奖。孙德山说，自己活到现在，耳不聋，眼不花，住院有报销，身体好，也不吃药，心情还是很愉快的。目前展馆仍然免费向大家开放，如果有一天自己没能力管理了，
它也愿意交由政府或者是由公益组织来管理，依然向社会免费开放，让这个展览馆替它继续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历史。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三集，
6: 如莲和金环正在屋里说话，忽听楼下有人来找金环。金环这时知道躲闪不得，只可迎了出去，口里道：“
7: 啊，表哥吗？我在这儿。”
6: 只见长帘一起，一个年纪20多岁、仪容华贵、举止活泼的人已经走了进来，一把拉住金环，顿着脚带气带笑的道：“
8: 我的小活罗汉老佛爷，你真罢了我，只顾你在这里高乐，家里都闹翻了天。”
6: 金环拉着他道：“
7: 表哥，你坐下听我说。”“
8: 说什么呀？快跟我回去吧。我慌乱中坐着你们新人的马车，各处跑着找了一夜。你放心，我回去编个瞎话，绝不跟姑父说是从这里把你找回去的。”
6: 说着，见金环的外衣和帽子都挂在衣架上，就一把抓过扔给金环。金环忙接过来穿着。他表兄喘着长气，转脸凭空发话道：“
8: 姑娘，你也太不知事体，知道他家里有事儿，还把他按在这里，简直跟他过不去，只顾您贪图他的羊。”
6: 说到这里，觉得话口太狠了些，便把底下的钱字含糊咽了下去，接着道：“
8: 也不管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儿。”
6: 如莲从方才一瞧见进来的人并不认识，却似乎瞧着面熟，自己也不知怎的，芳心忽然乱跳，眼泪也忽然涌满眶里。又听着他那里几句尖刻的话，心里说不出的委屈，觉着都在喉咙口挤住，只可镇定了心，向金环道：“
7: 这是你表兄吗？请给我引荐引荐。”
6: 金环便指着如莲向那人道：“
7: 这是。”
6: 话未说完，那表哥摆着手道：“
7: 哎，快走快走，不用这一套，我没工夫。”
6: 这两句话就把金环噎住，如莲却不生气，大大方方地走上前道：“
7: 不用引荐了，我只跟您说一句，陆少爷今天躲在这里，是不是怨我霸住他？请您回去细问他好了。本来这种日子才

0: 直拉到门口。那打更的伙计还什么道理，又不敢拦阻，只可向楼上喊道：“
1: 大姑娘，客走了。”
0: 柔莲在楼上应道：“
2: 捻灯开门。”
0: 那伙计得了这句话，才放心把门灯捻亮，将街门开了。京环和他表兄曲曲折折地出了巷口，见街上正停着一辆光彩辉煌的马车。他表兄向车夫扬了扬手，说声回去，就拉着京环坐上去，那车便马蹄得得地走起来。京环坐在车里，心中乱得和打鼓一样。一会儿如莲的俏脸仿佛在眼前摇晃，收拾又仿佛看见自己的父亲铁青面孔向着自己斥骂，转眼又似看见那未接盖夫的心腹拿着盖夫当手帕擦眼泪，不由自己暗暗叫道：“这可糟了，回去旁的不说，只我爹爹这顿骂就不好扛，或表兄再以实话实说，定要同着亲友打我个半死。”想着便向他表兄道：“
1: 若愚大哥，回去您千万替我圆圈着说，不然同着这些来道喜的亲友就丢死人了。”
0: 那若愚只扬着脸冷笑，一言不发。京环心里越慌，口中更不住地软语央告。若愚只是那一副脸，说什么也不开口。京环正在没法，不想车已停了，看时原已来到自家门口。若愚便拉着京环下了车，京环只说句大哥积德，便已走上台阶。一个老仆人正从门房里出来，看见他们便叫道：“
3: 哎呦，我的少爷，您哪儿玩去了？老爷太太都要急坏，快进去吧。”
0: 说着伯头就跑向后院去抢头孢。京环只得硬着头皮随了若愚走进里院，见院里还点得烛火通明。这时住着的亲友内眷因为新郎失踪本家着急，都还没睡，如今听仆人在院里喊着报告少爷回来，便都不顾雪后夜寒全跑出院里，七嘴八舌地向京环乱问。若愚只向他们摆摆手，就领着京环进了上房。一掀帘儿，京环就见自己的父亲正端着水烟袋，一脸的气恼，在堂屋椅上坐着，不由吓得面上书白。他父亲一见京环便瞪起眼来，才要开口，若愚却已先顿着足喊道：“
1: 姑丈，您看京环荒唐不荒唐？”
0: 京环只听了这句，早吓出一身冷汗，暗暗叫苦道：“可完了我，他哪是表哥，简直是我舅舅，顺理成章的把我送了逆。”想和他使眼色时，若愚又不向自己这边看，只可怀着鬼胎听他说下去。那若愚喘了口气，又接着说道：“
1: 他大喜事儿不在家待着，还跑出去给同学的母亲拜寿。”
0: 京环听着更坠入五更雾里，只可呆呆地看着他说话的嘴。若愚接着道：“
1: 偏巧他这同学也是个混蛋，请他吃夜宵灌得烂醉，也不送回来，诚心和他玩笑，幸而我扑着影子撞了去，才把他弄回，不然还不定闹多大笑话。我看京环呢，出色的混，他的同学更是不小事的混蛋。”
0: 说完又嘘嘘地喘气。京环听他说完，心里才扑通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又愁着父亲还不免要申诉几句。哪知他父亲反倒捻须一笑道：“若愚，你何必

0: 生气。京环在自己的喜期还不忘去给同学的母亲拜寿，总还不是坏处。他的同学固然顽皮，年轻的人也在所难免，不必谈了，你就把他送到洞房里也歇会儿去吧。嘿，这两天可真累着你了。说着便看了京环一眼，道：瞧他眼睛醉得多么红，还不睡觉。说着站起来，仍旧端着水烟袋走进里间去了。若愚向京环做了个鬼脸，京环却狠狠地倒了他一拳。若愚巧声道：好好，这是谢账，下次再见。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两个人笑着走出堂屋，到了院里，正迎着京环的母亲从东厢房出来，一见京环便拉住他道：
2: 你这孩子撞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人急死。
0: 我正和舅母斗牌，怕你爹爹骂你，把牌扔下了赶来。
2: 没挨骂吗？
0: 若愚笑道：哼，他骂是没挨，我的腿可跑细了。姑妈，有什么话回头告诉您，现在先把新郎安顿，我好交差。说着就拉着京环进了西厢房，才掀开门帘儿，先闻见一股脂粉香和油漆味儿。一个陪房迎出来，满面春风的高声道：
3: 少爷过来了。少爷到哪儿玩了一宿，叫我们姑奶奶好等啊。
0: 若愚道：
3: 少爷叫人家诓了去灌醉了，我给找回来，跟你们姑奶奶给我报功。
0: 说着便同京环进去。那陪房早掀起里间的门帘，京环便让若愚进去。若愚把他向屋内一推，自笑着跑了。京环还想追他，那陪房连忙拦住道：
3: 哎呦，天都快亮，姑爷别闹了，请暗歇吧。
0: 京环只得躲进屋去，屋内电灯的光被大红的帐子和被褥映出夜夜的喜气。桌上的两只大紫孙蜡烛花儿已有两寸来长，虽不很亮，却也别有风光。一进门就觉暖气扑脸，见新娘子穿着红绸夹裤玫红小袄，正坐在床头，一只手扶着茶几在那里含羞低首。虽然坐着，已看出那袅娜的腰身十分亭亭可爱。虽是穿着最俗的大红颜色，却照样掩不住那青娇的风姿。见京环进来，偷偷地瞧了他一眼，脸上绯红，又低着头微微欠了欠身，仿佛是让座。京环暗想，白天我一心想着如莲，模模糊糊的就把新娘的盖头夫子接了，并没顾得细看，只觉还不大怕人，怎这一晚的功夫就变成这样的好看。只这半边的影儿，在我们亲戚女孩堆里就没人比得上。想着便走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那陪房端过一杯热茶放在桌子上道：
3: 姑爷暗歇吧，床都铺好了，您还用什么不用？
0: 京环摇了摇头，那陪房又笑着走到新娘面前，附耳说了几句，便倒带上门自去。京环向床上瞧时，只见帐里红色泡子电灯照得床中和火焰山一样，新娘更娇艳的像个红孩儿一般。 再仔细看他时，不禁吃了一惊，觉得越发俊了，粉面直像一朵桃花，含蕴着春光如许，眉目间露出秀丽，口颊间充满了温柔，真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深闺秀气。身材更从凝重中透着俏皮，不觉看得呆了。新娘正低头瞧自己的鞋，又悄悄地轻翻杏眼，从眉心里偷瞧了金环一眼，见金环也正在看她，不由更羞得难堪，便转过头去看床上的被褥。金环方才从那里一个销魂窟里跳出来，紧接又掉在这个温柔乡里，身上似驾着云，心里像醉了酒，神经和身体一齐酥麻，心弦的动荡一直全夜未停，此际更加着作对娇柔，目迷五色，倒觉得情感都用得疲倦了，便也分不出爱憎恩怨，只对着新娘呆看，心里也不知想什么。这样不知过了多大时候，那新娘却不住偷着看他，最后竟微微地笑了，而且笑得略有声响，这声响才把金环惊觉转来，似乎觉着方才虽然呆看他好半天，仿佛视里未见，这时才仔细向他瞧，立觉着新娘的容貌和如莲不相上下，但是新娘似乎比如莲好些，又细端详到底比如莲好在哪里呢？在端详时节，忽然又觉着新娘不及如莲，却又看不出她哪里比如莲丑，这时灵机一转，暗道，是了，他俩的美是没有高下之分，不过她是个闺阁里的秀女，如莲是风尘中的美人，不同处就在此了。他想到风尘二字，立刻念到如莲的身世可怜和夜里同他的山盟海誓，不由心里一惊，暗自打了个冷战，自己埋怨自己方才和如莲那样情景，死心塌地，誓死无他，怎回家一见了新娘就把心移过来一半，我这人也太靠不住了，怎对得过如莲？如今我只抱定宗旨，任凭新娘怎样的西施王强，我只当是与我无关，无论如何，如莲才是先娶到我心坎里的妻子，旁人认识神仙我也不着意。想着便立定主意，再不看新娘一眼，落个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想只管这样想，眼却不大肯听话，还不住地向新娘缩去，心里渐渐随着眼光把持不定，暗想这可要坏事儿，怎会心管不住眼，眼稳不住心，倘然我一时糊涂，这一世就见不得如莲了。便站起在地下来回踱着，低着头倒背着手，心里默想如莲和自己的情愫，只当屋里并无旁人。过了一会儿，居然心与神化，竟仿佛觉着还在迎春院里和如莲厮守。正踱着，忽听身旁有人咳嗽一声，止步定神看时，见新娘正用手巾掩着嘴向自己偷看。金环明白她是因为自己走得出神，咳嗽一声向自己示意，便不躲了，在床的那一头距离她三四尺远的地方坐下。又看看新娘，见她向着自己似乎含情欲语，忽然又红了脸低下头，不由心里倒变成焦灼，暗想我对如莲是对得过，可是这屋里 还放着这样的一个

叫我如何安置？要是不理人家，人家和我有什么仇？要是和他应酬两句，原也无妨，只怕我这善感的人感情恶意不住，岂不坏了良心？这事儿到底如何是好？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倒弄得胸中郁闷，非常的难过。最后心里一急，顾不了许多，一仰身躺向床里，抱着头假装睡觉，但哪里睡得着。忽觉床栏一阵微摇，料到是新娘诚心作耍，便偷着把眼睁开个缝儿瞧时，只见她正倚着床栏，从怀里掏出小手巾擦眼，仿佛是在那里哭。江环心下一阵惨然，暗道：他是疑惑我不爱他，本来他的一生幸福今天就是个大关键，见我这般光景，哪有个不伤心？便想坐起来劝他，但立刻自己又抑制住道：我一和他说，就整个的要把自己套住，不如狠心装个不理吧。想罢便翻过身去，把脊背朝着他，口里只默念着阿弥陀佛，保佑我赶快睡着，就把今天的围解了。无奈脑里只管昏沉，只是睡不着，到后来似乎阿弥陀佛念出了功效，将要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忽然身上觉着加了重量，仿佛多了一件东西，心里也生了暖意，知道新娘替自己把被盖上，暗暗感激她的温存熨帖，一发自己抱愧，无故地冷落人家不成个道理。这时忽又觉得空摆着的脚下凭空又多出个椅子架了自己的脚，他又轻轻把自己的鞋脱下，用背角把腿脚裹严了，更觉着一股暖气从脚底轰进心坎，变成一种情热，催得一颗心再也把持不住了，便轻轻地转过脸来向身后看时，只见新娘正立在地下，扶着自己架脚的椅子，似乎正低着头出神。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山东。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的母亲》，作者老舍。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查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做活。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这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儿，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如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大大的打了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儿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都已出了阁了。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至未冻死。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洗墨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他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他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他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他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 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和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的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儿，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搓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要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他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他们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须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道。分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头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会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衫，穷朋友可以因此少花一些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他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他，他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椅子和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了庚子闹权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财物羁押，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0: 都从来不成谁的风，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

0: 从来不成谁的风，
1: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0: 不送，
1: 一笔一墨，一介书生，足够。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内战了，城门紧闭，店铺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承受得起的呀？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儿都

可将就，而不能超越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当我的小学毕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该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饮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10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做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他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够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4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他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他还需自小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他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畅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2小时的假，又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乃至听说我还需回学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吼盼着我了，她已经入土了。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迹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23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27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60多岁的老母亲以第二次打击。在她70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2口酒，很早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开，我怕有那样不祥的信息。人即使活到了八九十岁，也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是花儿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也是失了根的花草。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只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惯养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2: 座椅上。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

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啊，苹果是什么形状的？对了，有的小朋友回答是圆形的。那小朋友，你喜欢吃苹果吗？又大又红又甜的苹果，我相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吃。苹果不仅好吃，营养价值也特别高，它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钙量也很丰富，有助于代谢掉体内多余的盐分。苹果酸还可以代谢热量，也就是说有助于减肥。多吃苹果，我们的皮肤还会非常柔嫩，可见呀，苹果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那豆豆姐姐吃苹果的时候啊，除了洗了以后直接吃之外，我呢还有很多种别的做法。可以蒸苹果，可以做成苹果泥，或者做成苹果饼，都很好吃。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向小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很多水果都是圆形的。小朋友，我们平时都非常喜欢吃水果，水果呢不但好吃，而且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我们身体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是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水果的味道香甜可口，大部分水果的成分是水、脂肪和蛋白质。在市场上有南方生产的水果和北方生产的水果。南方的气候温暖湿润，所以啊，适合生长像椰子啦、荔枝、香蕉、菠萝、芒果一类的水果。而北方四季分明，天气有些干冷，所以就适合生长像苹果、梨、杏儿、西瓜、哈密瓜、大枣、草莓、猕猴桃这样的水果。大部分水果呢，比如苹果、西瓜、石榴、桃子都是圆的，这是因为圆形的物体每一处向外的面都是弓形的，而弓形的表面在受到外部的冲击的时候是最不容易被损坏的。所以啊，圆球形的水果比较能够忍受风吹雨打，甚至是小的磕磕碰碰。另外呢，圆球形的物体表面的面积比较小，水果长成圆球的形状，它们表面的面积就会小，面积小了，水果表皮的蒸发量也就小了，水分散失的就少了，这样呢就有利于果实的生长发育，让果实的水分充足，也会更好吃。还有呢，就是表皮的面积小了，也会减少小虫子了等等对它们的侵害，甚至还能减少果实得病的机会。水果呢也会长得又大又好了。相反，要是水果长成正方形的或者是其他的形状，水果的表皮面积大了，就会受到比较大的风吹雨打，散失的水分也会比较多，也更容易受到害虫的侵袭，这样水果的成活率就低了。因此呢，圆球形的水果长大长熟的多，而其他形状的水果呢，在长成之前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幼儿学，壮儿行，上至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人要趁着青春年少好好学习，提高自身能力，这样长大成人后才能发挥所长，上为国君效力，下为百姓谋求福利。如果你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人民就会赞扬你，使你名声远扬，而且父母也可以因你而显赫。这样，你既给祖先增添了光彩，也给后代留下了恩惠。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匡衡借光读书》。西汉时期的匡衡，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没钱上学，就跟一个亲戚学认字，买不起书就借书来读。他白天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功夫看书。匡衡觉得看书的时间不够，想多利用晚上的一些时间来看书，可是家里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兴奋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

了一些。就这样，他借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匡衡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我们先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普鲁布为了解决颜料的问题，想出了奇妙的点子，他画出了彩色的云朵。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呢？我们一起来听《彩色的云朵》。
1: 一片云朵穿着清新的草原绿色新装，从工厂的烟囱里出来了，飘向了松巴先生的农场。那一抹翠绿美得让人惊叹，让人心旷神怡。普鲁布走进窗边，看着它漂浮在天空中。面对自己第一个全新的作品，普鲁布的心脏在胸腔里紧紧地收缩了一下。哦，它很美。他吸了一口气，但是那片绿云朵在蓝蓝天穹的映衬下非常显眼，非常非常特别。
0: 好吧，已经这样了。
1: 普鲁布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
0: 是的，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
1: 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第二朵云已经从塑形机里探出头了。普鲁布瞅了眼订货单，发现这次是帕佩鲁姆幼儿园的园长要求的一朵能改变形状的棉花云，可以让孩子们猜猜那朵云到底像什么。这是一朵千变万化的云。普鲁布为第二朵云涂了很多颜色，让它的色泽更加亮丽。看到这朵彩云，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将会更加开心。就这样，他越来越投入，把所有的担心都抛诸脑后，无拘无束，尽情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尽情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就这样，第三朵云是耀眼的紫色，第四朵云是低调的柠檬黄，第五朵云是北极光的颜色。这些美丽的色彩让人心潮澎湃。啊，普鲁布是那样的享受，仿佛是第一次工作一样，充满了干劲。他开始挑选出两种、三种或是更多颜色，混合起来组成一些新的色彩，并为其命名。同时，他会用一个本子整整齐齐地记下配方，以免过后忘掉。他自制了一朵奇幻的紫红色的斗牛士披风，制造了一朵可以嗅到温润的乡村味道的春雨过后的黄昏，创造了一朵喇叭花上的橙子，发明了一朵逆光紫罗兰，还设计了一朵透明斑点的花卉图案。每一个新的灵感都让普鲁布觉得满心欢喜，所有的担忧都被抛到了角落里，慢慢消失。从工厂的烟囱里出来的云朵，一朵比一朵鲜艳夺目，一片比一片异彩纷呈。就这样，一整天，普鲁布一刻也没有停息，他比以往还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甚至忘了吃饭，也忘了午后甜点，他还忘了布朗姆先生。他画啊画，涂啊涂，当最后一片带斑点的云朵在他狂热的笔下完成时，他的灵感喷涌到了巅峰。

0: 就这样，今天的订单就全部完成了。塑形机也停止了运转，工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普鲁布因没有云朵可画而感到意犹未尽。此时铃声响遍了整个工厂，这意味着下班的时间到了。普鲁布看着空空如也的机器，喃喃自语，
1: 没关系，明天还有机会，我还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在脑海中舞动的灵感来做实验呢，可以把红色和蓝色混合在一起，还可以把瓶子绿和牛尾巴棕放在一起呢。
0: 普鲁布脱掉沾满颜料像是一道七色彩虹的工作服，接着他又穿上了他的外套，踏上了回家的路。在经过布朗姆先生办公室的窗口时，他本想进去看看他，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一切，不过普鲁布仔细想了想，觉得布朗姆先生是个大忙人，肯定有比接待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家都下班了，而布朗姆先生还留在办公室里，这表明他事务繁忙，而且他肯定已经看到了那些彩色的云朵啊，绝对已经看到了。如果他一整天都没有说什么，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他肯定是在调查彩色云朵的反响，或者是在研究颜料的问题。布朗姆先生是个很不错的人，是领导，是发号施令的人。想到这儿，普鲁布没有进去，转过身向家的方向走去，心中充溢着色彩，就像画家的调色板一样。他的激情在未来那幅巨大的画布前澎湃着，那是他生命中新的宏图啊。普鲁布眼中原本只有黑白的世界，他没想到世界里竟然充满了色彩，那些房子、汽车、衣服、小草、树、山、傍晚，全部都是色彩，色彩，还是色彩，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妙。即使他们再次有了黑白的颜料，也许他可以说服布朗姆先生让他涂绘一些彩色的云，也许某位顾客要订一朵彩色而非一朵常规的云呢，也许是的。普鲁布是那样的激动，甚至幻想起那些名画被绘在云朵上面，蒙娜丽莎的微笑，格尔尼卡、布列塔的投降。而如果在这之后他创作出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呢？好了，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明天就会弄清这一切了，明天就会知道答案了。总之，期待明天。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那今天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提醒您注意防范。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站名公布。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终于定名了。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三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经三河市民政局备案，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5座车站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嗨酷2026峰会定档8月26日至29日，全球创业者北京见。8月26日至29日，一场属于全球创业者的嘉年华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源头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科技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成果。会期首次延长至4天，沿用了展家会的深度融合形式，打造集展览展示、高峰论坛、对接洽谈、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型空间。
1: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为高原地区制造新型飞机。昨天 C919 高原型完成首飞，与普通机型相比， C919 高原型机身缩短且飞机重量大幅降低，优化气动性能，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能力。升级供氧系统，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是我国是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约1/4。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50%。为了满足高原地区人民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中国大飞机一直在努力，点赞。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河南超市逆袭走红，胖东来上半年销售额增近25%。近期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群雄并起，河南超市火热出圈。2026年过半，一张成绩单震动了整个的零售圈。胖东来上半年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更让人惊讶的是，河南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超市、陶小胖、华裕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超市却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从卖商品到卖服务，逛超市情绪价值拉满。溶洞水系绿头鸭被搬进了卖场，老板在生鲜区抱着吉他唱歌，买完菜可以现场加工，顾客提出的口味建议3天内就能够反馈到中央厨房。在河南，超市早已不再只是买东西的地方，郑东新区 CBD 旁边周边6公里内聚集了13家的主流商超，却没有陷入恶性的竞争。有的超市靠老板亲自选品，有的超市把门店做成了社区食堂，有的用800多款自有品牌撑起了30%的销售额，有的则是依靠年轻采购团队和中央厨房持续上新。 商品加服务加供应链，超市崛起，构筑消费信心。2026年一至六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河南超市逆袭走红，靠的不是短期补贴，而是把供应链做深，把产品做精，把服务做到了顾客心里。价格实惠之外，消费者买到的还有新鲜、便利、体验和情绪价值。当其他的超市还在比谁更便宜，他们已经开始比谁更懂生活。
1: 再来关注一下，别只用它来查字。第13版新华字典尝着新的变化，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6月，新华字典第13版推出，它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自1953年首次出版，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译版以来，新华字典已历经了10余次系统修订，累计印行超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之一。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有人说，不就是工具书吗？至于这么当回事吗？您翻开它，翻的不是字，是咱这70多年的日子。文字的更新是文明的迭代，是时代的脚印，是在老百姓的生活被郑重地写进历史。下回再翻开新华字典，别光查字儿，您仔细瞧瞧那些新词，那里面有咱们的故事。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领域。 AI 医疗人才缺口将达250万。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的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了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到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到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业内人士介绍，这种人才薪资现在还是比较高的，每年在60万元到100万元左右。
1: 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夏天突击运动小心横纹肌溶解。福建一21岁小伙大量负重深蹲，硬拉后肌肉酸痛，以为是练到位了，直到疼痛加剧，尿液异常，被诊断患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医生提醒，年轻人可能觉得身体没事儿，高温天运动一下也没什么，容易忽视起初的肌肉酸痛，然而一旦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就可能已造成肾损伤。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
2: 同样也是跟夏天有关，不仅要防暑、紧身运动，同时还要防蚊。来关注防蚊产品到底怎么选。夏季蚊虫滋生，不仅叮咬扰人，还可能会传染蚊媒传染病。如今市面上防蚊灭蚊的产品种类繁多，不同的产品各有何特点？消费者该如何进行选购呢？物理性的产品依靠的是阻隔、电击、粘附等方式发挥作用，其中蚊帐、纱门、纱窗属于物理阻隔类，能够从源头阻挡蚊虫叮咬，是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的首选。像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属于物理灭纱类，适合居家使用。化学合成类产品分为空间驱逐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但是存在着明显的人群限制，需要谨慎使用。所有的驱蚊产品需要 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且切勿购买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在选择的时候要检查一下产品是否标注了农药生产许可证号。
1: 清凉避暑方面，来关注一下 China Cool 在长山长白山具象化了老外扎堆长白山避暑。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18.8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了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了3万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2: 目光呢转向国际上面，韩国釜山气温创122年来最高纪录。韩国东南部多地29日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的最高纪录，首都首尔市当天也发布了高温预警。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29日午后出现了40.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连续3年有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梁山市26日出现了39.3摄氏度的高温，追平2024年的高温纪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了38.8摄氏度的气温，创下了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釜山此前最高的气温纪录为2016年测得的37.3摄氏度。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全身运动，一、二、三。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3: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新生活呀，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你每年体检之后啊，可能有很多人啊，平日里不太关注自己的身体，但是一到这体检结束之后，发现身上有一些小毛病之后呢，就开始格外的关注了。
2: 对，医生的话比什么都重要，
3: 尤其是体检报告一拿出来有异常的时候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查查这个资料，查查那个资料，看看我吃点什么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2: 嗯，当然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今天也给出很多中肯的意见啊。
3: 尤其是你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的人啊，一去上这个啊体检机构啊或者是医院啊，查完了之后发现，哎，我这平日里感觉身体挺强健的呀，没有什么问题呀，包括我体感上也没有任何的不适，但怎么就变成了脂肪肝了呢？
2: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很多男性朋友都或多或少的都接触过啊，可能平时爱喝酒啊，爱吃油腻的呀，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呢，医生说有脂肪肝了啊，要忌点口，减减肥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也没放在心上。
3: 嗯，再或者呢，可能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啊，就不一定是非得是男性还是女性了，就是说有可能平日里感觉自己也不是很胖啊，这脂肪肝不是胖人的专利吗？怎么好像我这瘦人也突然间招上了呢？其实这个跟胖

0: 放售啊，没有说完全绝对性的一个关系。如果说真的是有了脂肪肝的话，咱们日常饮食啊、运动啊、生活还真的是要好好的控制控制，好好调整调整。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误区哈、啊，就是说一查出来这个脂肪肝了，一想哦，我这肝脏上面脂肪太多了，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啊尽量不吃肉了，天天吃素啊，或者说把这个菜呀、啊、全都换成水煮菜，把这个米饭呐、啊、馒头啊全都换成了杂粮。啊，粗粮，结果发现这体重确实是降下了，但是脂肪肝好像并没有变轻，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法则，有脂肪肝，饮食干预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学会带引号的挑食，可不是说那这一盘菜我挑肉吃或只挑菜吃，这么也不对啊。看看法则当中都怎么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均衡能量不过剩，吃饭最好八分饱。我觉得这个对于有脂肪肝的朋友，或者说平时的我们的来说呀，都是应该做到这一点，八分饱刚刚好，甚至有的时候七分饱也挺好，咱千万别把自己吃的太饱，这样肚子受不了。
0: 我一定全都要，我要吃成十分饱，这肚子哈肯定会长不少的肉，而且长期呢这营养容易过剩。另外呢，就是法则二啊，就是说要选择优质的蛋白质，这样子有助于修复肝细胞，尤其是有着脂肪肝的朋友。咱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呦，我都脂肪肝了，别吃肉了吧？但其实不对哈，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啊一些精瘦肉啊，啊再比如说这个鱼肉啊、鸡肉啊、啊白肉类的虾肉啊，这样子的蛋白质呢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而且呢口感也都很好。另外一点就是它对于我们修复肝细胞是更加有好处的。
1: 同时第三个法则呢，是脂肪选择有讲究，适量选择好脂肪。这个好脂肪呢，就看看在生活当中您回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忌口啊，什么都吃啊，大鱼大肉啊，什么烧烤火锅小龙虾啊等等的。而这个好脂肪有的时候呢是我们需要调整一下的，比如说在食用油方面呢，我们减少一下这个荤油的摄入，可以更适当的加一些比如说橄榄油的这样油类。另外一个呢，这好脂肪包括你像在摄取优质蛋白的时候呢，像三文鱼啊或者是海鱼类的这样的鱼类的话呢，会更合适一些，避免的吃大肥肉啊，这个大油腻的东西啊。
0: 另外呢法则四哈，就是说从主食方面我们不要啊太过于克制，但是呢也一定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这面食啊，面条可能一碗下肚了，里面没几口肉没几口菜，但是你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也不太有利。另外有的人可能会走极端，说我要一定要吃一些这粗粮，所以我干脆啊不吃这精米白面了，天天全都是这杂豆啊、粗粮啊、糙米啊等等的。但其实如果能够粗细搭配，这样子又好消化又好吸收，还有助于预防脂肪肝。
1: 法则五，多一些膳食纤维，水果要选低糖的果类。这个高糖呢咱大家都知道，那是甜味儿啊非常的好吃，但是呢这个选择吃的太多了以后呢，甜味摄入过多以后呢，它也容易长肉肉的。膳食纤维方面，自然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粗粮啊，粗细搭配，这是非常重要的。像主食当中啊，像红薯啊、山药啊，这些呢可以适当的用蒸煮的办法来多吃一些。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啊，不仅要控制一下油的摄入量，也要控制一下一些调味品的摄入量。因为调味品有的人可能是高盐饮食啊、高油饮食、高糖饮食啊，这样子对于自己的身体啊各方面的健康其实都不是有益的。另外呢就是控制一些调味品，我们不要说太过于浓郁的这种气味，食欲呢也会有所的缩减，你这个吃的东西就不至于过剩了。再有一个法则呢，就是说八小时内咱一定要把饭吃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晚上吃饭不要太晚，尤其是睡觉前的那三四个小时以上哈、就不要啊再吃东西了，最好提前把饭吃完，要不然呢晚上这吃进去的食物也不容易消化。
1: 另外一个法则就是绝对要禁酒，这个是铁律，不要乱用一些药物和保健品。所以说啊，这个首先呢，这个法则当中这几项呢咱们要认真做到。同时啊，咱们最关键一点就是呢，千万别觉得脂肪肝是个小事儿，还是要更多的引起重视的。因为你轻度不重视，慢慢变中度，中度呢你又不管它，慢慢变重度了。重度以后呢，你可能会觉得说那就减呗，但如果说你一直没有减，没有改变饮食习惯，没有管住嘴的话，可能还会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问题。
0: 另外呢我们说管住嘴，有的时候啊就很多人可能会说我这脂肪肝 肝啊，平时在这个主食啊啊，包括呢一些这个米饭呐、啊、馒头啊，也都非常的控制了。但是我吃来吃去，现在也不知道该吃点什么了。其实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

0: 一些富含抗性淀粉类的食物来替代部分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也就是主食类的。比如说哪些动物属于这个抗性淀粉呢？就是像什么土豆啊、红薯啊、大米啊，包括玉米啊、豆类啊、全麦啊，这些东西您可以换着吃，这样子呢对于我们减轻脂肪肝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有研究又发现了，这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啊，可以改变肠道细菌的组成，并且降低与肝损伤严重相关的甘油三酯以及甘酶水平，同时减轻脂肪肝。
1: 抗性淀粉呢是一种难消化的淀粉啊，这个在但是它会在肠道当中发酵，对代谢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常见的呢存在的这样的食物呢，包括有像青香蕉、土豆、红薯、玉米、豆类和全麦，所以根据您喜好呢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另外呢，抗性淀粉吃多了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胀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均衡饮食、适当的摄入增加抗性淀粉，你也别说呢说那我只吃这个吧，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适当的加一些就可以了。
0: 哎，最近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不少人就是真的是用这土豆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有的人就是用它做成这种沙拉的类型的，还有的人可能说把它就是先蒸熟了，然后外面裹上一层这个面包糠，然后用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就是刷上一些油炸一下，然后这个味道我能想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但是也要控制一下。如果说你吃土豆但是烹调方式可能用的是那种油炸呀、烤制刷了很多的油盐呢，那么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也会造成一些负担。
1: 嗯，说完了这个碳水啊，咱们再来说一说我的家乡啊。为什么说我的家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好几个朋友都去了东北旅行，因为北京夏天这两天真的是很热呀，都愿意去呢东北去避避暑，尝尝这正宗的东北菜。那去了以后呢，吃完了之后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嗯，还得是去当地好吃啊。但是啊，说回来了，这气温方面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凉快，不过早晚还是很舒服很清爽的。
0: 因为最近几年可以算是黑龙江特别特别的火紧接着就是我们吉林也比较火。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像往往东北我们那边的食物呢，相对来讲油啊、盐啊、糖啊，这个含量相对来讲都比较高的，这样口感上会更好一些。如果说您想要控制控制食欲啊、减肥的话，那么去吃东西的时候要悠着一点儿。
1: 对了，既然是东北美食，那相信大家都能够说出来很多，像这个乱炖啊、锅包肉啊、地三鲜呀、等等，
0: 酸菜棒骨啊。
1: 嗯，对。那其实还有一项很好吃的就是烧烤，这个在东北呢其实非常的常见。那么在吃烧烤的时候呢，不光光要烤一些肉类，也会配上一些比如说地瓜呀、土豆啊，烤些酸菜呀、蔬菜呀等等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可不是说光吃肉的，因为肉吃多了的话它也腻得慌。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烧烤，而且我发现就是吃来吃去吧，全国各地的烧烤我可能还是喜欢家乡的味道。但我们吃烧烤的时候，多数人可能说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肉类的，什么鸡肉啊、牛肉啊，包括呢甚至有一些鱼肉啊、虾呀，还有一些这个鸡肉类的等等的。但是其实我们不要忽略，吃烧烤的时候这肉的量你要控制控制，最好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
1: 比如说胡萝卜、菠菜、西兰花还有大量的这个植物化合物，还有这个多酚类的像这个西红柿啊、胡萝卜呀等等的绿叶菜，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些呢在东北菜当中呢其实都有，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无论你吃什么菜，是烧烤啊、火锅啊还是炒菜颜色丰富会激发你的味蕾，让你觉得更有食欲一些。这单纯的这光大肉上来的话，吃多了它也顶着也腻得慌。你拿东北烧烤来说吧，这个烧烤当中你可以加上一些烤菜，就比如说这个菠菜呀、油麦菜呀、蒿子杆等等的都有。
0: 哎，你们那儿有烤菠菜吗？
1: 就是他会在吃烧烤的时候，就是有个蔬菜拼盘儿，就是那个蔬菜拼盘里面什么菜都有，有白菜、有菠菜、有这个蒿子杆，还有其他的一些菜类，还有一些木耳，还有一些这个红薯等等的，就这个菜蔬菜拼盘里面很多蔬菜
0: 啊。你们那儿的还有这么丰富的？就因为我们那儿的话就是烤蔬菜类的，就只有什么金针菇啊、香菜呀、茼蒿葱也就是这类型的。
1: 对，但是就是你要是烧烤当中的话呢，它会有那蔬菜拼盘，这些菜是放在烤盘里面烤的，也有那种穿成串的那个蔬菜也是有的。
0: 我知道了，就是你们那儿其实管烤肉也叫烧烤，是吗？
1: 嗯，对。
0: 嗯，你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很喜欢吃那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串穿的那种。

0: 种的这个烧烤嘛，往往这种我们说的深色蔬菜，说实话摄入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点一个就是凉拌小菜嘛，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可以点个大拌菜。大拌菜味道呢酸甜可口，然后也非常的解腻，里面往往就可能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紫甘蓝呢，包括呢这个菠菜呀，还有西兰花啊，胡萝卜丝儿啊等等的这类的啊，这样子呢也能够中和一部分这个烧烤的腻，同时对于抗炎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东北啊，你要吃什么，吃烧烤那就知道是吃烤肉，你要吃晚吃什么，吃烤串那就单纯是烤串那种串起来那种的。那你像刚才提到这些带颜色的蔬菜呢，不光光可以有一个这个蔬菜拼盘，用白的把这个菜放里面烤着吃，
0: 嗯，
1: 也可以呢像你说那样点凉菜，东北凉菜品种太多了，你比如说什么这个从最基础的拍黄瓜
0: 老虎菜
1: 啊，老虎菜，然后呢这个拍凉皮儿，然后甚至是那个菠菜花生米，还有三丝爆豆，还有等等的一些。
0: 三丝爆豆是什么？这个我真没吃过。
1: 三丝爆豆它是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就我觉得这个就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就是它是那种把土豆啊插成丝儿，很细的那个小丝，用插板插的，然后呢过油要炸一下。
0: 哦，这个我真没吃过。
1: 过油炸完
0: 好香。
1: 对，很好吃，过油炸完之后它酥酥脆脆的，然后配上呢刚炸好的那个花生米以及洋葱和香菜，它其实主要就是呢薯条就是土豆丝，然后呢加上花生米再加上洋葱，这种三个丝儿，它所谓的三丝爆豆嘛，然后再配上香菜的点缀一下，咬在一口嘴里呢，它既有那个花生的香味儿，还有的那个薯条的那个张嘎出来那个清脆那个感觉，
0: 哎呦，
1: 好吃。
0: 我吃过这类似的一个产品，但是我能想象到就是你刚刚描述的那种的叫三丝爆豆，应该会非常非常的香。
1: 你看这豆嘛就是花生豆嘛，丝呢就是薯条那个小丝儿，然后呢洋葱丝，香菜丝也是算一个，
0: 哎，
1: 对，
0: 是的啊，这颜色上也比较诱人。这夏天怎么能没有烧烤呢？其实你看在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烧烤店的，包括也有不少的这个东北烧烤，如果说趁着这暑假你还想出去玩的话，其实我们也强烈推荐我们的家乡，像吉林呐，包括黑龙江啊，再包括辽宁啊，它每个地方的烧烤的味道口感全都不一样，但如果说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尝一尝。
1: 你比如说你要是去辽宁锦州吃烧烤，因为锦州烧烤很有名嘛，我之前还去过一次，它就烤的很多的不一样的，比如说它那个可能有的小串会多一点，而且它有的地方会烤那个很多人会不太敢吃的一种东西。
0: 什么呀？
1: 羊眼睛。
0: 羊眼睛。
1: 对对对，
0: 我确实不敢吃。
1: 对，不敢吃吧，但是他们那儿就是特色，就是你会想尝一口，很好吃的，然后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东北菜就是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呢就是你吃什么名字只给，比如说烧烤，比如说酸菜炖大骨头，你看菜全出来了哈。比如说西红柿拌白糖，比如小鸡炖蘑菇，它全都这样。
0: 是的。那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店，它就是西红柿拌白糖的话，就会说叫
1: 雪山飞狐啊，
0: 对对
1: 的之类的。
0: 这名字会比较更好听一些了。
1: 对。
0: 夏天吃完了烧烤之后啊，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仅要吃烧烤，我还想去吃点别的东西哈。比如说包括呢，有一些这个新鲜的果蔬类的，像现在最近。近几天我去买菜呀，包括买水果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种水果新鲜上市了。其实这东西，它的名字里带个冬字儿，但是跟冬完全不相关。是什么呢？就是枣。冬枣。
1: 这个东西大家都吃过啊，脆脆的，甜甜的，很好吃。很多人呢一吃之后呢就上瘾，停不下来的那一种。不过呢，这东西咱吃的时候，第一个控制好量，第二个细嚼慢咽。
0: 非常非常的甜啊，而且富含维生素 C 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有的人可能也会说你看这枣它分为两种嘛，这个到底哪一种枣更好啊？你说干枣新疆那种干的大枣，非常的甜，还能够滋补身体。另外呢，有的人可能会提到说这鲜枣呢，维 C 之王啊，包括呢也非常的美味，非常的甘甜。它们两个到底哪一个更富有营养？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干枣很多时候大家都愿意，比如说煮个水呀，煲个汤啊，对吧，或者说炖个甜甜的小水之类的，这么来喝一下吃一下。那么自然的甜蜜大炸弹一定是鲜枣了。你看既然是甜蜜炸弹嘛，咬一口倍儿脆倍儿甜，维 C 含量倍儿高，这是维 C 之王。小小一颗鲜枣甚至超过了一个中等大小橙子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另外呢，它还有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啊，像钾呀镁呀，对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都有这很好的作用。
0: 那你看大锅代表的算是这个鲜枣阵营的啊，我来代表的就是干枣阵营的。干枣是属于这种时间的馈赠了，是浓缩的

0: 如果他们俩打个 PK 战，谁会能赢呢？其实不分高下啊，各有特高，口感清爽，很有特点。甘枣丰富的铁质，浓缩的能量，便于保存。哎，其实它各有各的好处。
1: 嗯，所以说您要是想要去，比如说增强免疫力哈，美容养颜，那您不妨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这鲜枣。那如果说想要就是缺铁性的贫血啊，包括快速的补充能量，那么您就可以去选择这个甘枣。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像这个枣类啊，如果说吃多了也是不容易消化，您可以去啊着重的去多吃一点点，但是也要控制好量，千万别吃的自己肚子不舒服了。
0: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16:45，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炎炎夏日，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不知道该吃点什么。这个时候啊，不仅可以吃什么啤酒、烧烤、小龙虾，同时有一样东西，相信有很多人都喜欢，那就是捞汁小海鲜。
1: 嗯，这海鲜啊，真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啊。在没有说今天这个主题之前，你知道我先分享一个，前两天我吃了一火锅，就是它那个是鸳鸯锅哈，就是一半是辣锅，另外一半那个锅啊，就是选择性非常的多。然后呢，我就选了一个他们店家呢最近很火的一个海鲜锅，也不算海鲜锅吧，就是里面有这个小海鲜，就是放在锅里煮，你用这个海鲜的这个汤汁来涮一些肉。
2: 哎，那我想知道它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把各种各样的贝壳类的直接干锅放进去，让它吸出一些水分之后再下水，还是说就是直接在水里面煮完了之后再去涮其他的？
1: 它是第一步，就是你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海鲜就在锅里了，然后呢，这个那边的辣锅也是，就是这个红油底的嘛，各一个红油块放在里面，然后再开始加热加水，然后再开始现煮。
2: 哦，
1: 然后重点来了，重点是因为这个它煮嘛，这个蛏子呀，什么这个小扇贝呀等等的，一直在煮着嘛。
2: 嗯，
1: 它煮得很久了，然后里面的肉都已经是吸出来了，然后它这个整个海鲜的这个味道就非常的浓，加上你又涮了一些肉，因为这边是清汤锅嘛，就里面放了海鲜的，你不可能放一些辣的和别的东西。
2: 吃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
1: 对，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你可以呢这个在里面下面，然后下面之后呢，你就把这里面的这海鲜呢捞出来，跟着这个面，跟着这个海鲜汁一起，哎，特别的好吃。就这个面，就是它就是一碗海鲜面。
2: 嗯，是哦，我能够想象到那个味道啊，很鲜甜，而且属于比较这个原始的那种的味道。
1: 嗯，
2: 如果说感兴趣，我觉得自己在家也可以复刻呀。当然，我们可能家里没有鸳鸯锅，但你可以自己自制一个海鲜锅，尤其是胃口不好的时候，你说我点的可能没有那么丰盛哈，就是买一点小海鲜，然后下里面一点青菜，然后煮一点面条，这样一碗海鲜面啊，就非常的简单，就可以吃到了。
1: 嗯，那么夏季的海鲜摊上呢，有很多种类的选择。今天我们推荐的呢是蛏子啊，这也被誉为叫做补铁高手，血红素含量很高，而且有几个理由啊让我们无法抗拒。今天给大家好好盘点一下蛏子的好处和营养。
2: 哎呦，这蛏子这个营养可真的是太丰富了啊！而且你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它属于啊补铁是一个高手。另外呢，就是这蛏子不仅补铁，还是属于补钙的高手。有多补钙呢？每100克当中，这蛏子啊，它大概呢能够有这个钙的含量达到134毫克，和这牛奶的每100克当中100毫克啊，比这个牛奶还要高一些。
1: 嗯，这是第一个好处啊。那么第二个就说一说它都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低脂热量啊也很低，脂肪含量上每100克呢，鸡胸肉是1.9，而蛏子只有0.3，有益的那个补充了一些脂肪酸。蛏子的热量非常低哈，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担心吃完了长肉的话呢，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嗯，另外呢，它也是属于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哈。这蛏子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7.3克，跟我们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高蛋白的哈、高优质蛋白的鸡胸肉比，每100克24.6克哈。是属于几乎比较相当的了，但是由于热量比较低啊，这蛋白质的密度呢，营养密度就相对来讲比较高了啊，就跟这鸡胸肉几乎可以持平了。而且此外呢，这蛏子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锌、钾、镁、硒各种各样的矿物质。
1: 嗯，你看这么多营养都在这个蛏子当中啊，所以呢，咱们不浪费的吃，怎么吃呢？几种做法很简单，葱姜爆炒、清蒸做汤都是非常的美味的。重点来了，先放在淡盐里面泡1-2个小时，充分的吐沙，用刷子来刷一刷，这样的话吃的时候没有那个很牙碜的那个口感了。最终呢，沸水焯烫1-2分钟，既能够去残留，也能让蛏子的鲜味更突出一些。
2: 哎呦，我觉得现在我光听着这个做法，我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因为蛏子的话，它是属于非常非常鲜的，我觉得仅次于一些花蛤类的，就是它那个鲜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往往肉质也是比较 Q 弹啊，比较好吃，所以在夏天呢，我们可以不妨啊，适当的去烹调一些，包括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人在网上分享的一个菜谱，我觉得挺有意思，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多数情况下我们吃的可能是辣炒蛏子啊，或者说煮面的时候下里面一点蛏子，但那个博主他分享的就是属于搭配了一些韭菜 和它一起，和这个去了壳的蛏子在一起炒，然后加入一些酱油啊，啊，包括呢一些老抽啊，啊，还有一些这个蚝油啊，在一起炒完了之后，直接拌在了米饭上。他说，不是这个什么海肠捞饭吃不起，而是蛏子捞饭更有性价比。就是你想想那个鲜味儿，他们两个是很雷同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放在米饭上之后啊，就是感觉每一粒米饭呢都被这个汤汁所包裹，进到嘴之后的那个感觉，哇天哪！如果这会儿你要饿的话，听着形容，你都想赶紧下单打一碗。
2: 我觉得我都已经开始馋了，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夏天吃一点这种的海鲜类的哈，它热量都不是很高，相比于我们吃什么五花肉啊、排骨啊，这油脂含量都要少不少，而且烹调起来也特别的省时省事儿啊，您不妨尝试尝试。而且像夏天，不仅有蛏子可以选择，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海产品可以选择。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包括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海产品。
1: 首先第一个花蛤，韩西大户改善免疫抗肿瘤，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都阻挡不了吧。就是它虽然说呢肉小一点，可能每次要需要的话买多一点，但是它这个小而精的这个味道会让我们一直很怀念。
2: 哎，是的，而且它就是属于一口一个哈，吃的特别有意思。前几天我还特意在这个网购平台上面，在咱们顺义的本地的这个网购平台上面去查了查，花蛤现在就是分大小个吧，大个的话往往是500克，应该是有20块钱。小个头的话就非常划算了，就是好像那天我看是350克，其实够足够一个人吃了。女性来讲的话，它才是5-6块钱。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了哈。另外呢，除了这花蛤以外，还有就是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生蚝，它是属于补锌王者，锌含量很高。像我们吃的一只啊中等大小的生蚝，就能够达到啊，咱们这个成年人一天摄入量的3倍之多了。
1: 嗯，你看看，还这营养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它一定是在夏季烧烤当中的菜单的里面的。你要喜欢吃的话呢，再配上一些粉丝，来多点蒜泥儿，烤完之后那个香味儿，哎呀，很难阻挡。
2: 哎呦，我都想想都馋了。虽然有的人可能比较喜欢吃生的啊，但是如果说您要胃肠道不是很好的话，更推荐您能够蒸熟了来吃。还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吃那种就是经过烹调过的哈，比如说把这个生蚝壳去了之后呢，把这泥沙冲洗干净之后切成小块，拌上一些菠菜碎呀， 或者说是一些胡萝卜丝啊，加入少量的面粉和一颗蛋液呀，搅拌均匀之后呢，上锅一摊，摊成生蚝小饼，味道也是非常鲜甜的。
1: 对，这个在像福建啊、厦门那一带啊，这个很常见的，它叫什么什么煎来着？我记得好像3个字，
2: 什么藕啊煎，
1: 差不多那意思。
2: 然后包括如果要是在潮汕地区，广东潮汕的话，他们会管这个叫做蚝。
1: 嗯，对，很好吃，蚝烙哈。那当然这个不同的做法不一样的味道，生蚝作为夏季美食榜单当中，它以海鲜里面一定是排在，也算是能排在前面的。除了它以外呢，还有一些好吃的，咱们继续推荐着。
2: 嗯，你像这个文蛤啊这类的呢，它是属于高镁的这样的选手了啊，它对于我们这个调节啊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啊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像这扇贝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一点，就是这锌含量很高，蛋白质呢也非常的丰富。刚刚我们不说能够烤生蚝吗？其实您也可以烤扇贝，包括蒸扇贝啊，做法都非常的简单啊，炒制一些这个蒜蓉，放入一点小米辣，同时呢铺上一层粉丝啊，再上锅这么一蒸。您一定要控制好这时间，其实往往海鲜呢，如果是热水上锅蒸的话，也就是蒸那么个3分钟就足够了。时间一久了之后呢，就老了，吃起来呢嚼不动了。
1: 嗯，而且现在商家呀都非常的贴心。你比如说，在某些超市呢，咱们还说，哎呀，我得加个粉丝，加个蒜泥什么之类的，不，人都给你配好了。直接就连调料都给你放好了之后包在一里面，你直接拿走回家，只要上锅一蒸就直接上锅上桌了就。
2: 哎，这不就有点像咱们今天那个在新闻里提到的那个吗？就现在很多的商超，他们不仅卖的产品不仅是价格哎呀划算，同时现在服务也都是非常的丰富了。
1: 而且这个有点做宣传的意思了啊，我就不提商家的名字了。某个超市在晚上7点钟以后大打折，对于这些，
2: 这不就我们家楼下那儿超市吗？
1: 这个海鲜来说的话真的很划算，就是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也是当天制作出来的，那么可能过了那个点儿以后呢打半价，哇真的很划算。 我就曾经这个薅过这个羊毛，就是而且薅了好几次，你就会觉得每薅一次都特别的开心，不光薅得开心，吃的也开心。
2: 但在这儿我得告诉你一句，就是那次你不是薅了一次羊毛吗？从那以后我几乎经常去薅羊毛，最近我已经发现这个有点薅不到了，就是去薅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到了晚上就是打折的这种产品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少一点了。
1: 当然这些东西啊，咱们要买之前呢先看一下这个保质期生产日期很重要，不过这有些时候你要也别抱着说我今晚什么都不吃了就等着薅羊毛这个心态啊，其实就是相当于饭后遛弯，如果遇到划算的，这个家里面想买一些的缺的或者真的想吃的，我觉得这还是还可很划算的，很有意义的啊。
2: 你像我们家小区那周边的话，就有很多人吃完饭之后正好出去遛弯嘛，然后就直接顺路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打折的优惠的一些产品呢，有没有促销的。你像往往一些新鲜的肉类啊，它保质期冷藏的话多数情况下都是5天的嘛，如果遇到这样的产品还在保质期之内的，您就可以买回家啊，第二天呢及时的烹调。那如果说像一些这个糕点啊水果类的，咱买回家呢你也要及时的吃，如果说一次性吃不完，您千万别买那么多，要不回家也是扔了，也是浪费。
1: 夏季饮食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卫生，注意安全。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有班车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唐雪。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地铁22号线的最新情况。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的5座车站呢已经正式命名，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三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经三河市民政局备案，北京轨道交通22号平谷线河北段的5座站名呢正式命名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那么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呢即将在2026年年底开通运营。这条线路全长约79.1公里，其中的北京段是47.5公里，河北段呢是31.6公里。开通之后呢，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就可以到达城市副中心。22号线是北京首条跨省域区域的快线，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线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至平谷新城，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平谷区等地区，串联了 CBD 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呢全长是81.8公里，共设22座站，其中呢换乘站是12座。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建成通车之后呢，将有力地加强北京商务中心、还有这个定福庄组团、运河商务区、北京通州站、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燕郊镇及平谷中心城区东部各区域的联动发展，实现与廊坊北三线地区统筹发展。乘客呢，从河北廊坊北三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话，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了，9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您知道吗？到北京朝阳区的红庙站啊，最快28分钟。而且呢，从北京平谷到红庙站的通勤时间呢，将会缩短至53分钟左右，1个小时通勤圈真正实现。这个举措有效去缓解跨界道路的交通压力。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29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草案的突出问题导向重点围绕着犬只植入电子标识、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细化养犬人义务等这些内容呢进行了一个修改，从规定修改为条例。在常委会组成人员当中提出了说，像这个北京市养犬条例其实已经实施有20多年了，部分这个内容啊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表述方面有点陈旧了、逻辑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且修正草案涉及的条款已经超过原规定的40%了，所以呢建议采用修订方案方式进行修改。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首先呢，是实行的养犬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当中啊，就规定了本市实行的是养犬电子标识管理制度。那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就是咱养犬人呢，完成犬只的免疫之后呢，咱们应该去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的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的一个个体的唯一的识别的编码。说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因为之前我有朋友家的这个小狗狗不幸就是走失了嘛，然后后来啊，他就是怎么样联系到主人呢？人家捡到他这个小犬只之后呢，去了一些就是诊所，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扫描到这个芯片，上面就会有主人的信息，最后联系到我这朋友，这小狗狗也是成功的回家了。其实这个呢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狗狗它有了一个个体唯一的个识别码，咱会知道这是谁家的小爱犬，哎，名字叫啥，年龄多大，什么品种等等。这个电子标识损毁或者是失效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咱们应该去及时的补植。在外地饲养的犬只呢，如果需要在本市饲养超过了30天，就是1个月的时间，咱们也应该去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检验狂犬疫苗的接种和电子标识的植入情况。如果没有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未植入电子标识的，咱们应该立刻的去补种和补植。
有一个呢，就是条例草案当中规定了，本市实行的是养犬登记年检制度，未经登记和年检，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养犬。养犬人呢，应当自植入电子标识或者是核验电子标识信息之日起30日内，凭免疫证明、犬只个体唯一的这个识别码，向住所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去申请养犬登记。那么符合养犬条件的呢，公安机关应当在5日之内予以登记，并且发放养犬登记证；不符合养犬条件的，不予登记，并且说明理由。那么养犬人呢，应当自行的去妥善处置犬只，不能够自行处置的，可以交给犬只的这个叫做留检所。条案当中呢，还规定了说，养犬啊，自登记之日起，每满一年就应该去进行一次年检。那么咱们养犬人呢，也应该在这个期限届满前60天之内，凭养犬登记证、还有犬只的免疫证明、包括犬只的个体唯一识别码，向公安机关申请年检，依法登记年检的，免收下一年度的狂犬疫苗接种费用。另外呢，条例草案当中啊，还强化了咱养犬人的一个责任意识，对于自己养的犬只行为负责，规定了养犬不得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饲养犬只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增加了规定养犬人虐待遗弃犬只或者是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不改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虐待犬只致残致死或者是造成一个恶劣影响的，犬只伤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是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新犬出户的时候呢，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一些安全和卫生的这种管控措施，鼓励养犬人对于犬只呢实施一个行为的训练，也是为犬只去购买宠物的这种责任保险。同时呢，条例草案还较大幅度的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通过提高养犬人违规成本来传导咱们养犬人的管理责任。其实在收费方面呢，你采取的是适当降低单只犬的管理付费，梯度设置多只犬的一个收费标准的思路，通过咱们降低提高养犬登记的这个登记列管率，来通过收费的梯度实现对于养就是每户养犬数量的这种弹性的调控。那么养犬管理服务费的这个具体的收费标准呢，那么授权的市政府制定，会向社会进行公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原规定当中，就是关于咱这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这个划分，其实具体的实践上呢，两区的这个区别主要是体现在禁养犬种类、还有养犬数量以及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这个不同。那么鉴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已经对出售饲养烈性犬做出了一般性禁止的规定，那么原规定对于不同管理区的这个猎犬的这种差异化管理政策呢，已经没有充分的依据了。所以呢，条例草案呢取消了原规定当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其他区为一般管理的这种划分方式了，改为什么了呢？改为授权市区政府可以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需求，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区域划定禁止养犬或者是禁止遛犬的这个范围。其实我觉得这样做的话，你看既能够满足咱们本市特定区域的这种特殊治理需求，然后又便于咱们市民识别和掌握，也符合这种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这种立法价值取向。另外呢，条例草案呢平衡了养犬人需求和公共空间秩序，对于咱们携犬进入到公共场所的这个规定啊，也是进行了一个细化的调整。就是一方面呢，它明确了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这些场所。那么另一方面，像超市啊、这个市场、商场，还有商业的这个街区，包括旅馆呀、公园啊、公共绿地啊等这些公共场所，不再是简单的授权管理者或者是经营者自行决定了，而是设计了备案制的管理路径。就是符合条件的场所，你经申请备案之后啊，就是可以去带这个犬只进入的。允许携犬进入的场所呢，应该确定一下，固定好，哎，这个犬只的活动区域、时间，还有这方式。另外，在入口呢，也要设置一个明显的标识，落实安全和卫生的管理制度。说到这个，我之前去逛咱们顺义华联商超的时候，就在地下停车场的，应该是第
B2层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专门的区域，它有一个就是给小狗狗就是暂居的一个地方，有这种犬只的这种笼子，还有提供水饮水啊等等这些设备在其中，我觉得这一点还真挺好的。但是啊，咱也要提醒啊，咱们带入这个犬只进入商圈的过程当中呢，同样这个安全意识，安全的这根神经依然得绷紧了，既是对咱们爱犬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接下来呢，给各位房东们提一个醒啊，关于咱们这个房租出租的时候啊，一定要合规登记，千万别忘记制度规定，一定要严守，切莫心存侥幸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就是其实说到咱们这租房，首先您得记住一点，得登记，得自主申报，这样的话大家租的放心，住的也倍儿安心。你像有关的这个法律条例也规定了，咱们出租人呢应当自房屋租赁合同订立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到住房所在地的流动人口基层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公安机关指定的一个信息系统办理出租登记，而且填报租赁房屋这个住房信息和出租人、承租人以及其他这个实际居住人员这些信息的内容。那么居住人员如果发生变更的，那么咱们出租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就赶紧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手续。另外还有相关的规定，像出租人不得向未提供身份证明材料的人出租住房，其实这咱保护咱呢，为啥这么说，他都不提供身份，你知道他是啥人，你租给他你放心吗？对不，你看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承租人应当向出租人去提供咱们这个身份证明材料，哎，得让人家也安心也知道，对吧？有这个相关法律就规定了，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人，或者是不按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的，还有号码信息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是500块钱以下的罚款。但是啊，咱房屋出租人，你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实施一些犯罪活动，而且您呢还不向这公安机关报告的，那这个情节可就严重了啊，这个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那你如果你这情节特别恶劣严重的，处5日以下拘留，并且要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呢。所以这事儿咱自己得上着点心，咱这房子租给啥人，他干啥事儿，咱都得门清才成。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也可以提醒一下自己的租户，一定要及时的去申报这个信息。然后大家呢，其实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及时完成自主申报，北京警方呢也升级了这个自主申报的系统。咱呢可以通过平安北京或者是首都社区警务的微信公众号履行自主申报登记责任。打开微信，微信公众号搜首都社区警务，然后您点击那服务自主申报。那么咱们这个申请办理业务之前啊，需要去完成账号登记和人脸识别，然后呢选择出租房屋信息自主申报，按照这个系统的指引完成登记就行了。同时呢，您也可以选择前往住所所在地的这个流动人口基层管理服务机构去办理出租登记，这一点很重要，咱们房东长点心。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

0: 总有市场。
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0: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4: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4: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爷爷奶奶。
6: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7: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9: 您好，
8: 来跟我们说一说咱顺义在下班时候这个天气怎样呢？
9: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雷雨天气频繁。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收听。
8: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9: 再见。
10: 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11: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
10: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12: 事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10: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11: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10: 没事，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11: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啊，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7: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
1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帮助让人温暖，
1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1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4: 内心
3: 更温暖，
14: 更温暖。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关于这个外卖啊，包括这个快递箱子呀，哎，霸占楼道这个事儿，有的人啊为此受罚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事件发生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儿街道啊，它就发生了一起楼道杂物起火的事故。起火的点呢是在楼栋二层公共楼道里边，那么现场的过火面积呢有2平方米。起火原因啊，就是遗留的烟头火种引燃了楼道内的这个纸壳等这些可燃杂物，当然所幸啊是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火灾事故处置完毕之后啊，火灾调查人员就立刻开展了这个延伸的调查。那么经查，楼内的一名居民在疏散通道内私自堆放纸箱等大量可燃杂物，人为占用和拥堵了这个公共疏散通道，严重的阻碍了火灾等情况。

况发生情况之下呢，这个人员的疏散和逃生是本次火灾事故发生蔓延的重要诱因。同时他这一行为呢，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关于禁止占用拥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一些相关规定。那么消防部门呢，也是依法对他这个个人的行为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批评教育，罚款100块。那么这个小区的物业啊，也有责任。他有啥责任呢？没有依法履行消防安全主体管理责任，日常消防安全巡查怎么说，流于形式，未能够及时发现清理楼道堆积的这些杂物，长期放任疏散通道被占用和堵的这种违法隐患存在。其实咱都知道啊，这消防安全通道很重要，消防安全这种管控它缺位了，排查隐患整治不力，那么对于本次火灾隐患长期存在，负有主要的这种管理责任。那他这个行为呢，同样也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防法第28条相关规定。针对于物业的这种履职失职问题呢，消防部门依法对该单位进行了约谈、警示、罚款5000块钱，并且责令他立即全面整改。就是有的时候咱会觉得，我拆个快递箱子，哎呀，这箱子我那个等着，回收。我要不然抽空攒一攒，攒多一点儿，我再给它丢到这个什么回收站啊什么之类的。您可能会觉得这一个小举动没什么，但是您想想，放在那儿堆积着啊，首先它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呢，那指不定哪天突然间就发生点，包括咱们现在尤其天热啊，比如说那个弄一个玻璃瓶里边剩点这个水啊，没注意，它就被阳光那么一照，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放大镜的效果。哎，盯着一个点长时间的照射，那就可能会引燃了，这都是安全隐患。你像快递纸箱随意堆在自家门口、楼道或者消防栓栏前，这种行为真的涉嫌违法。我们来学一学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里边规定说，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压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是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包括封闭这个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得跟各位说一下啊，这消防车通道在我们各个小区都会看到画的那个黄网格，上面写着消防通道。那有的人啊，下班回来就是晚了，哎呀，家里没车位怎么办，我就稍微我占用一下吧，这都是违法的，我跟你讲，万万不可啊。人员密集场所的这个门窗也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灾的这些障碍物。另外，你像在第60条当中，单位违反本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然后5000块钱以上、50000块钱以下罚款，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当中，物业是不是？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第二个呢是啥呢？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第三个是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埋压、圈占、遮挡啊，包括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说那个个人行为是有点像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案例啊，一个短视频当中说到，这消防车要进小区，但是呢，怎么着呢？这个小区的车牌那个抬杆啊，设定的是只有本小区录入的这个车它才会自动抬杆，没有这个小区授权、没有登记在册的这个车它就不抬，这时候消防车就进不去了，那这就涉及到违法了。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之后不及时整消除的，就是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个消防的一个安全大检查，包括你这个灭火器有没有过这个保质期，你的这个消防消火栓当中的这些什么设备是不是能够正常的使用，有没有通水。其实这些如果你不改啊，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自己去承担。其实很多人都会习惯啊，就是把那个快递箱子暂时堆在楼道、阳台或者门口，但真的不知不觉间，他们怎么说呢，就是越积越高。其实这种行为吧，它不仅说你占用了公共空间，可能会有这个安全隐患，遮挡这个消防设施，一旦要是发生火灾，
这些纸箱子它就会成为逃生路上的拦路虎，甚至会成为火灾的助燃剂。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提醒大家，咱们享受这个拆快递的快乐的时候呢，咱养成这个好习惯，养成一个整理的好习惯，就是建议大家啊，在收取快递的时候呢，首先及时拆，切勿大量的堆积快递到手，尽量就是及时开箱，然后把这个纸箱子啊、泡沫啊等等这些包装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切勿在家中或者是楼道长时间堆放。第二个就是咱一定要记得啊，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楼道和楼梯间，安全出口，它真的是火灾发生时最最最最为重要的一个生命通道。所以咱不管咋的，咱一定要保持通畅，不要去堆放杂物，什么自行车啊，什么扫把呀，什么一些什么雨具啊，这些东西什么之类的，咱别往那儿堆，对不对？那自行车咱就停到楼下有专门的停车的地儿，像这些咱们的雨具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咱自个儿放家里收纳好了，是不？还有就是严禁利用这个消火栓去代收快递啊！家里没人儿，你给我放在那个消防那个什么那个柜儿里得了吧？啊，想想看，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这可真不成啊！里边都堆满你的快递了，那东西，那一旦要用到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咱这个快递不要为图方便就把这个快递堆在消火栓前，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取用，而这个过程就会延误救援的最佳时间。其实你看，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介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顺义地区的这个小区里边会有这个爱回收啊，这个纸箱子回收啊，这些就是机器，包括您家里的什么瓶儿，然后纸壳箱、旧书包、旧衣服什么都可以去进行回收。所以咱们不妨在拆快递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箱子咱就顺手拆完了之后，咱就投进那个箱子里，又方便又环保，特好的一个行为。你看咱搬回家时也挺沉的，对不对？咱不妨就直接，哎，我收完了之后我捎带脚的，哪怕你比如说送到家门口了，家里拆完了，咱顺半就顺道遛个弯的时间，咱把这拿下楼，对不对？循环利用还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一个绿色环保收益，其实一举两得的事儿嘛。
1: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观。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交警路面巡控实时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车流量较大，行人往来密集，请过往司机朋友们注意观察

0: 减速。枯柳树环岛李天桥楼台村附近、后沙峪罗各庄附近发生交通事故，途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此时正值出行高峰时段，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周边车流密集，请广大司机朋友们自觉遵守交规，文明驾车，途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不抢道加塞，不随意变道。其次，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安全文明行车。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全体民辅警祝愿广大司机朋友们一路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哎，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3: 好了，
4: 快递外卖骑手
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3: 哦，
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7: 哦，
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这些危险的水域。那么其实不可能为了这个我不玩水啊，那泳池等等这些有救生员配备的这些场所去玩是可以的，但是泳池它相对于安全，但也不是说它就是真的零风险啊，容易出现比如说咱们在游泳的时候抽筋儿啊、疲劳溺水这种情况。还有一点就是排水口的这个问题，这个排水口啊，它可能会产生百公斤级的一个负压的吸力，所以咱们在游泳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远离排水口。如果不慎的落水了该怎么办？那么咱们落水的人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啊，其实尽量去平复自己的心情，然后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头顶，让咱们的口和鼻然后露出水面等待救援。那么身为岸边的救援人员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施救者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救生圈呀、泡沫呀、树枝啊等等科学施救，同时避免被慌张的这个落水者拖拽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平平安安玩水，掌握自救和救他人的施救方法。那有的人可能说了，那我就不选择玩水吧，我这个作为一个出租车我出去玩，丢三落四这点事儿啊真的是谁都不能够避免。我们来看一下吧，接下来啊有一对夫妻在北京北站不慎呢就把这个手机给落在出租车上了，你说这多丢三落四啊。但是有的时候难免赶时间慌慌张张，就有可能会把比如说什么蓝牙耳机啊、什么手机啊、身份证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就落在了不知道哪儿了啊，也是特别容易丢的东西。因为这个手机啊还有一习惯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我也发现一问题，买了那么多年手机我从来就没听他响过，并不是说没有人联系我啊，就是我拿到这个手机啊会习惯性的给它调成静音。真的就是发现那天仔细的想了想，的确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那买了新手机第一件事要干嘛，那肯定是要下载一个心仪的铃声啊，设置啊，比如说我的来电是什么声音，我的短信提示是什么声音，我的闹钟是什么声音，那声音肯定要最炫的那种。当然现在真的就是手机拿到手之后不会去考虑啊、我要给它设置一个什么样的铃声好听什么之类的了，大多数情况下要不然震动要不然就是静音。我觉得照这发展下是不是最后手机都会免除了这个铃声这个功能啊。但真的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习惯，手机静音。但是你说这是个好习惯，公共场合当中不会打扰大家，但也是一个坏事儿。你看静音之后家里尤其是我近几年我发现我个人的问题啊，手机经常忘了把它放在哪儿，这时候呢就想用另外一部手机去打，找一找我这手机放哪儿了，让别的小伙伴就吼我一下。后来我就会发现我调成静音了再吼也没用，有时候有震动的话你得说全员保持安静，我来听听它在哪儿。所以这是好习惯也是坏习惯。你看这俩人，话说回来咱们刚刚说这个案例当中这俩人，那这手机就静音了，你根本没法联系啊。然后这时候啊民警王新宇就开始火速响应了，辗转联系上正在准备休息的司机。哎呀还好这手机已经被妥善给保管了，那么双方最终啊也是决定用闪送的方式让手机啊火速的回家。其实现在真的出门在外没手机真不方便，支付用手机，有的时候这个导航打车包括买票啊等等啊，就是一个手机在手天下任你走。以前我们出门都得是啥呢，伸手要钱。这什么东西叫伸手要钱呢？身份证啊，这个手机，然后钥匙，还有就是钱，伸手要钱。现在出门就一个手机就行，电子身份证在里边呢，钱也在手机里呢，有些门禁卡可以直接用手机去绑定一个，也在手机上呢，所以说很重要。咱啊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咱乘坐公共交通下车之前咱瞄一眼，咱看一看，回头习惯性看一眼，这习惯得养成。如果有不慎遗失的物品的话，第一时间报警或者联系客服，然后提供一个准确的信息，这样的话您遗失的物品就能够快速的回到你身边了。说到这个出去玩，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7月29号由颐和园携手海淀文旅集团联合打造的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主题文化市集在颐和园正式启幕。那这个活动呢将会

0: 从七月底一直持续到十月份，跨度还是挺大的啊，横跨了这个暑假，还有这个十一黄金周。其实呢，这个主要这个活动呢，它主要是为了去打破咱们这种传统公园单向的观光的这种模式，通过非遗手作、国潮文创、蓝调雅集以及区域联动等多元化的业态，给咱们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东方园林生活体验，打造首都文旅融合与消费场景的升级新标杆。您记好了这活动时间啊，七月底到十月份，每天的9点到5点，上午9点到下午5点。那活动地点呢，是在颐和园八方亭、颐和园博物馆，这是博物馆，这地儿是主场地儿。然后这个联动场地呢是同庆街。参与方式呢，咱们入园就可以免费的参观市集区域了，这还是不错的。周末看看天儿咋样，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起来吧。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5: 信息爆炸时代，
4: 网络高速传播，
5: 资讯铺天盖地，
4: 哪些是真？
5: 哪些是真？
4: 哪些是假？
5: 哪些是假？
4: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5: 尽在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我们来求证一个事儿啊，这快递到家之后可以随便乱丢乱放随便拆，这是真的吗？相信不少人都有这习惯，快递到家顺手拿进门，哎，沙发餐桌上坐下就开始拆箱了，然后呢这纸箱子啊就堆在角落里，攒一攒再丢。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实则有不少的隐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着火的隐患，还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你像一些快递箱呢，它会有这种刺鼻的气味，而这些气味的气体通常是 TVOCS 总挥发性有机物。这东西其实生活当中能够产生这东西的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浓度低且通常无害，所以对人体呢它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一些快递纸箱产生的总挥发有机物则包含了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一些成分，比如说苯啊、甲苯啊、二甲苯啊等等。倘若一大堆箱子你一直堆在家里，那这个它就会不断堆积，将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再加上现在当前这个夏季雨水频繁，如果纸箱受潮发霉，还会产生霉菌，吸入之后啊直接刺激呼吸道，太危险了。 你像是快递从发货地到咱消费者手上，一路那是辗转各种环境啊，有点跨过山越过河那劲头啊。包装呢也很容易去附着各类病毒和细菌，呼吸道病菌，比如说流感啊、鼻病毒啊，特别是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您再去摸嘴、鼻子、眼，那就可能造成感染。还有一些肠道的，什么这个轮状病毒，包括这个快递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就被污染了，那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传播的一个主链条，引起大家的一系列不适。还有其他的病毒，你像什么腺病毒啊、什么大肠杆菌啊等等啊，其实这些都是可能会用快递的这个包装来去夹带这些病毒了，这一不小心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关键的一条链绳了。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纸箱这个缝隙还有一问题，它容易去附着一些虫卵，比如说让人讨厌的蟑螂啊，这蟑螂这些害虫它也会通过附着在纸箱啊或者是商品上啊传播。所以除了健康风险之外，大量堆放的纸箱还会存在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那如何收快递更安全呢？首先咱户外拆，拆完了之后啊就不带入室内了，洗完了拆完了要洗手，然后也不要去囤积这个纸箱子。还有就是分区放，把这个带丢的纸箱单独放在门外妥善处理，然后远离火源、热源还有任何电器设施，这些都很重要哦。拆箱快乐，但是安全这事儿咱也别忘了。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丛林狂想曲吧！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监督管理局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视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张倩。近期强降水及洪涝灾害频发，在生活水平与救灾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的当下，食品安全风险形态已发生变化。为精准防范新风险，现重点提示如下：一、应急食品甄别与食用安全风险。断水断电缺乏冷藏条件时，应首选热加工食品，务必现做现吃，不存放剩菜。应急救灾食品可优先选择预包装食品和瓶桶装水，既方便又安全。野外生存食物短缺时，可采集认识的野菜野果充饥，但务必仔细甄别，严防误食有毒植物。灾后野生蘑菇中毒风险极高，切勿采食。对于被洪水浸泡过的食品，原则上都应废弃，但紧急情况下，罐头食品若在保质期内且罐体无破损、无变形、无膨胀，可谨慎食用。严禁捕捞加工淹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水产品。二、冰箱是保险箱的认知误区风险。断电情况下，冰箱冷藏仅能为

0: 维持约四小时，冷冻约24小时的相对低温。一旦超时，冷冻食品解冻后，细菌将快速繁殖，且某些致病菌，如李斯特菌，在低温下仍可缓慢生长。很多人误以为化冻后重新冻回去就没事，或拿出来闻闻没味儿就能吃。断电超时的冷藏冷冻食品，不应仅凭感官判断，应果断弃用。三、救灾方便食品的营养失衡与单一依赖风险。若救灾安置周期较长，需注重合理搭配食品种类，切忌长期使用单一品类食品。饮食结构长期单一，易造成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摄入不足，降低受灾群众抵抗力，间接增加患病风险。对于儿童、老人及基础疾病患者，在进入较长时间的安置阶段后，应有意识地搭配营养强化食品、复合维生素补充剂等，均衡膳食营养。四、灾后心理应激饮食行为风险。焦虑、恐慌等心理应激状态下，部分受灾群众可能出现暴饮暴食、过度饮酒消毒、误信酒精可体内杀菌，或轻信防病偏方、服用不明草药等危险行为。酒精不能预防或治疗食源性疾病，任何防病偏方未经科学验证均不可信，需保持理性饮食和良好心态。五、捐赠食品的安全性筛查责任风险。社会捐赠食品来源广泛，转运储存链条复杂，存在临期、包装破损、储存条件不明等隐患。接收捐赠食品时，发放方和使用方均应核查保质期、包装完整性及储存状态。胀袋、漏气、霉变、过期食品必须剔除，不可因爱心而降低安全标准。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相信此刻有很多人正在准备着结束这一天的工作和忙碌。其实大家今天节目的最后，伴随着下班的脚步，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很艰难和很煎熬的日子，其实这些日子它终会在某一天慢慢的翻篇儿。暂时的困难挡不住往后的光亮，所以一切一切呢，我们都不要急，我们慢慢来，好好的去吃饭，好好的去睡觉，好好的去生活，生活慢慢的一定会回馈你一份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份暖意，前路也自然会有繁花为你而盛开。所以呢，各位，你只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稳住自己的心态，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让我们一起来结束今天的工作吧。祝各位下班快乐，一路平安。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梁田报道，在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67岁的居民王凤琴利用自己的书法特长，免费为居民开办书法班。开班近3个月来，已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学习。他用一支毛笔不仅教大家写字，更在邻里间写出了一个暖字。王凤琴数十年坚持习字，写得一手大气的毛笔字。退休之后闲暇时间变多，他留意到社区不少居民业余生活单调，青少年课余时间沉迷电子产品，缺少接触传统文化的渠道。他怀揣着传承国粹、温暖邻里的初心，主动对接社区居委会，申请开设免费书法班，希望用笔墨文化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每周四下午，王凤琴总会准时抵达社区图书室，静待居民赴约。前来学习的大多是书法零基础爱好者，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邻居因一纸笔墨相聚在一起。和常规课堂不同，这里的书法课没有固定的结束时间，通常是大家写多久，王凤琴就全程陪伴指导多久，直到最后一名居民放下笔，他才细心整理教具收尾。王凤琴针对居民书法基础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从最基础的坐姿、握笔姿势、运笔力度入手，夯实居民书法基本功。不同于简单让居民临摹字帖，他会把每一个字的笔画拆解细分，逐一对起笔、行笔、收笔技巧进行细致讲解，清晰标注顿笔、提笔重难点。课堂中，他穿梭在居民之间，手把手指

0: 耐心纠正每一处细节，循序渐进带领大家入门进阶。为了让教学更系统，学员学习更高效，王凤琴坚持提前备课，打磨每一节课程。综合整体教学进度，他提前手写基本笔画、偏旁部首、间架结构等书写要点，张贴在教室墙面，方便居民随时对照练习。考虑到部分居民家中不便购置文具，王凤琴自掏腰包采购宣纸、毛笔等物品，免费提供给居民使用，让居民无负担感受书法魅力。正值暑假，王凤琴特意调整了教学内容，除了面向成人，还专门为社区的孩子们增设了书法启蒙课，先引导孩子静心端坐，养成专注习惯，再教授纸笔、行笔要领，让假期里的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安心习字。在王凤琴看来，公益书法课堂的意义不止于习得书写技艺。王凤琴说，我想让书法班的影响面越来越大，这些岁数比较大的居民学会了，回去可以教自己家的孩子或是周围的邻居，笔墨能修身，邻里能交心，看着大家越写越好，相处越来越和睦，我心里就特别满足。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党支部书记王艳丽表示，王凤琴以笔墨为纽带，让更多居民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为社区文化建设注入了鲜活力量。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服务，同时也邀请专业老师指导，开展国画、阅读、朗诵等各类公益文化活动，不断完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书香的文明和谐社区。
1: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侯新泽报道，因车流常年饱和，需抓住凌晨3:00前后窗口期施工的路口，如何在不改变交通信号灯配时的前提下，实现单周期通行量提升9%？答案就在四纬路与机场东路交汇口的交通优化提升工程里。顺义区通过精细化改造，完善路口通行功能，缓解区域交通拥堵问题。四纬路与机场东路交汇口是顺义东部通往首都机场的重要通道，紧邻中德示范区。随着园区企业陆续入驻，机场过境车流、园区通勤车辆、跨区通勤车辆、周边居民通行车流在此汇集，全天车流密集，早晚高峰车辆排队缓行成为常态。区城市管理委启动路口交通优化提升工程，对症下药，疏解堵点。工作日8:00，记者在现场看到，四纬路由东向西方向借用对向道路空间增加一条左转车道，单向设置5条车道，包含2条左转车道、2条直行车道、1条右转车道。对面方向车流压力相对较小，车道压缩为2条。路口西向东方向，原中间直行车道调整为可变车道，配套 LED 发光指示标识，白天夜间均可清晰显示通行规则，根据不同时段车流灵活疏导直行车辆。施工同时将该方向停止线向后平移1米，为机场东路由南向北左转车辆留出更多行车空间。项目于6月22日正式完工，运行满月之际，建设单位再次开展流量监测。恒丰市政第二项目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晨对比2组早高峰数据，改造前4月30日早高峰，四纬路南半幅西向东，四纬路北半幅东向西，机场东路东半幅南向北，机场东路西半幅北向南，各方向直行左转车辆一轮交通信号灯通行总量245辆。徐晨介绍，改造后相同时段统计通行量增至267辆，整体单周期通行量提升9%，其中机场东路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提升最为显著，单周期通行量增幅达10%。工程同步完善道路基础配套，施画760平方米热熔交通标线，标识清晰醒目。此外，新增更新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提示标志、停车让行标志等各类交通标识共12套，引导人车各行其道，有序通行。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常态化优化通行设施，不断提升市民出行体验。记者刘佳琪报道。 在上一轮强降雨过后，区水务局迅速行动，连同属地部门抢抓降雨间歇期，从水毁修复、河道清理、巡查管护、设施升级等方面同步发力，全力筑牢河道安全防线，保障快速恢复河道渡汛能力。经水务局全面摸排，强降雨造成部分河段岸坡坍塌、边坡雨林沟护岸、浆砌石破损等34处水毁点位，目前均已完成修复。同时，区水务局组织各河道管理单位对潮白河、小中河、金鸡河等全区重点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逐一检查河道护坡、护砌结构、巡河路及附属水利设施。区水务局水利工程科负责人徐震介绍，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建立水毁点位台账，组织河道维护单位抓好窗口期，统筹调配人员、机械与物资，分类施策，精准修复。区水务局持续对全区34条河道及涉河公园景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聚焦潮白河、简河沿线公园、堤岸围栏等点位，及时修补破损围挡，封闭下河通道，从源头阻断人员违规涉水路径，同时充分发挥河长制作用，统筹沿河属地440名专职河道巡管员，实行每日全域巡查，重点劝阻野游、野钓等危险涉水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此外，区水务局组织各属地集中清理闸桥、河道内杂草、漂浮物等行洪障碍物，彻底疏通排水通道，确保河道行洪顺畅。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河道208.6公里，清理杂物约330.1立方米。在强化巡查修复同时，区水务局同步推进河道安全设施增补完善工作，全力筑牢涉水安全防护屏障。在潮白河、简河等重点河段，布设救生小红箱126个，救生器材230套，语音安全提示装置122套，安全警示标识904块。目前，在各重点河道沿线，救生小红箱格外醒目，里面配备了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器材，循环播放的安全提示语音，时刻提醒过往市民远离危险水域。清晰的安全警示标识明确标注着涉水风险。这些安全设施与常态化巡查管控形成联动，为市民生命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护墙。水务部门提示，请市民朋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防范，汛期远离河道，不要在河岸、河道、桥梁等地进行捕鱼等危险涉水行为，确保人身安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渡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 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如何办理认证？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未获取数据信息的待遇领取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期满前的3个月内，会通过用人单位便民服务中心通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渠道完成资格认证。如果不放心，可以登录京通小程序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认证。待遇领取人员可以随时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查询认证信息。以微信为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京通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为自己认证的进入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
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水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

0: 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

0: 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7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4: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
9: 他
6: 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那谁弄瓶子鞋儿？
12: 哎，这全是是吧？
13: 这边吧。
12: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

0: 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7: 今天全场满减，
8: 太划算了，买
6: 买。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9: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0: 北京发布首份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播出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不远了。
0: 环保还省钱，北京倡议夜间错峰加油。
1: 机票天价退票费引发热议，平台最新回应已经全额退款，律师解读。
0: 今年美国白俄危害程度偏重，北京进入防控关键窗口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15/5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这是北京首次编制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规划明确，北京将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产业为骨干、生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支撑、 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结构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成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城市环境建设管理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标本兼治，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巩固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成效。会议研究近期垃圾分类工作时指出，要聚焦投放、收运、处置、宣传环节，持续完善各项措施，以首善标准抓好生活垃圾分类。会议研究病有所依有关工作时指出，要优化医疗资源供给，加快医疗卫生建设项目落地，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统筹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聚焦一老一小，完善医疗服务结构，推动114预约挂号平台发挥主平台作用，优化号源配置，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基层首诊、二级医院康复护理与安宁疗护、三级医院疑难重症诊疗与科研创新功能，提升区属医院服务能力，推动各级机构协同发展，大力推进数据互通，运用新技术优化医疗流程，提升就医环境，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加强健康北京建设，完善传染病防控体系，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治。会议研究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时指出，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推动，积极服务经营主体举办赛事活动，持续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会前对加强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当前全市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密切监测天气形势，抓好风险研判，严格落实主汛期工作要求，坚决打好防汛遭遇战和攻坚战。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继续召开，审议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等议题。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社会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议案的说明和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高技术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6%和87.2%。昨天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了本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
1: 另据报道，昨天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北京正推动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保障向全学段培养、全周期支持延伸。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实现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9%以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进一步补齐学前高中阶段资源、专业师资和孤独症儿童教育保障等短板。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不远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型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将首次设立双展台，全新升级的旗舰运动机器人有望实现万元价位的家用机器人同台展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快速冲刺，临门一脚射门成功。进球之后，机器人还转身挥手和现场观众互动庆祝。眼前这台身高不足1米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Booster K1 运动机器人。而它的全面升级款 Booster T2 旗舰机型将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亮相。公司公共事务部副总裁苏颖透露，
3: T2机器人呢，它的优势在于它有超强的算力以及非常灵活的执行。踢球巅峰时最大的射门球速能够达到100千米每小时，踢爆了我们实验室里很多的这个墙面啊！另外呢，它也有搭配咱们超强的算力，有2000TOPS以上的算力，非常的适合科研场景啊，以及面向各个生活场景等等做开发。
2: 今年加速进化将在赛场设置双展台，除重磅新品 T2 之外，身高不足1米、面向校园与家庭场景打造的 K1 小型机器人也将亮相赛事。这款机器人已经走进校园，参加过全北京50多所中小学的运动会。
3: 我们这个小 K1 的小尺寸机器人的绝对的全市场的销冠，现在是在预售阶段，然后从运动会开始就会进入正式的销售和面向市场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已经有非常多在手订单了。
2: 近两年随着北京人形机器人一会一赛持续火热，不少观众十分好奇。

0: 奇，人形机器人距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贴心的生活伙伴还有多远？苏颖这样回答：
1: 也不远了，这个价格上就类似于万元这样一个水平。第二个呢，比如说它的这种交互上，你成为你的家庭伙伴，那你跟它的交流互动要更的友好，以及它的这些材质上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迭代，所以很期待啊！我们觉得今年明年都会有一些消费级的产品面向市场。
0: 苏颖告诉记者，今年是公司第二次参加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带来的品牌影响力非常直观，
1: 带来了非常多的商业化的订单。直观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销量同比500%这样一个增长。另外呢，从融资上也能看到，我们也持续的有多轮的融资啊，也有资本的认可。
2: 为从源头减少污染生成，北京市日前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同时本市各大加油站也纷纷推出配套优惠举措，鼓励车主夜间加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晚上，位于朝阳区左家庄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内，陆续有私家车进站加油。车主张先生说：
4: 现在天热，晚上来的话，一是排队没那么多车，第二是中石化这边夜间加油有一些满减券，包括加油的和一些废油品的。
3: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30号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区的加油站同步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活动，持续到9月30号。中国石油南湖加油站经理王石岩介绍，
5: 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高频司机，咱们享受的是从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88折的优惠。针对于普通车主，主要是一些后备箱商品的优惠活动。6月30号以来，南湖加油站夜间进站加油的车辆比前几个月上涨了20%。
3: 不少车主也表示，选择夜间加油更是出于环保自觉。车主何先生说，
6: 晚上相对来说油气挥发的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大气污染。
3: 据了解，由于汽油是轻质的低烃类物质，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伟解释，
7: 汽油的挥发与温度呈显著的相关性，温度越高挥发性就越强，夜间加油温度比白天低，它 VOC 的排放就会相应的降低。
3: 此外，白天加油可能排队时间长，车辆怠速运行也会释放更多一氧化碳等尾气污染物。胡伟还建议，
7: 车主朋友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停车等待需要超过3分钟以上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倡导熄灭发动机，减少怠速排放。对于广大市民，我们也是积极倡导践行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以上公共交通方式。
8: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针对媒体近日报道的1.5万元国际机票退票仅退款432元相关争议，携程昨天傍晚发布情况说明。据了解，这名消费者在今年7月4号预订了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航班机票，总价1.5万多元，后续因行程突发变动，消费者提前3天发起退票申请，操作完成后仅收到432元退款。据平台初期解释，退票扣款规则由所属航司制定，这笔金额仅为可退还的税费和附加服务费用，超高扣费比例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事件引发舆论争议后，携程迅速复盘核查事件全过程，经过进一步沟通核实，消费者此次退票的特殊个人原因符合平台6重服务保障的赔付范围，平台随即启动保障流程，并于7月28号完成赔付，向消费者补偿全部差额损失14727元，足额覆盖机票退款缺口。针对网友热议的高额退票费、规则提示不醒目等问题，携程明确表示，此次补偿并不是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6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同时，平台宣布将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后续凡是订单可退金额不足机票总价20%的情况，系统将向消费者醒目弹窗预警，主动告知高额扣费风险，这一功能将于今天正式上线。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认为，本案中消费者提前3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有充足时间重新销售这一座位，扣费比例超过97%，远超实际损失，属于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的霸王条款。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没有后顾之忧，航司和平台必须诚信守法，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
2: 当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蛾防控关键窗口期，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对此市园林绿化局全面强化监测预警，精准处置，全力压低虫口基数，守住首都生态安全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9: 上午10点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西苑小区南门内，高架车和喷洒车正在对航道树进行修剪和喷洒生态农药，治理美国白蛾。朝阳区小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唐辉说，
10: 我们也有专业的队伍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现在一直到9月份，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虫情发展和持续治理。
9: 对于治理美国白蛾，小区居民都表示赞许。
11: 这个毛毛虫特别招人害怕，现在这区啊组织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9: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介绍，目前全市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蛾幼虫的危害盛期。
12: 今年的虫情发展确实较往年比较偏重一些，现在世代重叠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一棵树上可能同时会有成虫、卵、幼虫还有蛹的多种虫态的出现。
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发生的比较严重。
13: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蛾发生发展。
9: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说，今年全市共布设美国白蛾监测测报点2895个，实现监测网络全覆盖。
12: 我们现在每天几千名的防治队员在一线作业，喷药和人工检出网目。我们也针对当前的虫情特点，比如围环幼蛹、性信息素幼捕器、幼杀虫虫，还有释放天敌等一些综合的绿色的防控措施，尽量减少了农药使用。
9: 市园林绿化局还创新建立了智能实时预警加精准定向推送一体化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对人工巡查、物联网设备、社会舆情等多渠道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虫情信息第一时间直达责任人。市区街乡3级87支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开展防治。
12: 我们呼吁市民朋友对当前的虫情态势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如果发现虫情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向社区物业、街道、乡镇属地部门反映。
9: 市民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服务号，即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无论是想了解身边的昆虫知识，还是发现美国白蛾线索，只需动动手指拍照上传，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
1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将于明天启动，持续到10月8号。在此期间，市民可通过系统提交个人家庭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也可提交京牌小客车变更或转移登记资格申请。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市民，请留意相关信息，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时段。
2: 第10届 PAS 打击乐艺术周正在西城区举办，将持续到8月6号。其中西城区文化中心1层大厅从昨天起同步举办国际品牌乐器展，集中展示20多家国内外头部品牌，免费向公众开放。
8: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天19点，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榜前5名。
2: 昨天下午5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3.5摄氏度，相对湿度高达58%，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37摄氏度。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开始到8月2号，北京将切换到多雷雨的天气模式，但是高温高湿的桑拿感也将继续维持。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6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网红小龙和野勇屡禁不绝，警示牌劝不退的清凉之选。
16: 24小时三班倒，反正不禁游，我就搁这看着他们，说有溺河的该救助救助。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前两期节目，我们先后走访城区景观河道、大型行洪河道，实地曝光野勇暗藏的溺水、泄洪多重风险。而在丰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小龙河，这条走红社交平台的网红城郊河道，暴露出更特殊的治理困局。去年溺亡的悲剧犹在眼前，却依旧挡不住大批家长带着孩子下水嬉戏。当网红打卡的热度盖过水深危险的警示，谁该来为生命安全负责？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7: 7月27号下午3点，记者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区域，在公园入口处醒目位置摆放着提示牌，清晰标注禁止下河游泳。河道沿岸每隔10多米就立有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即便当天并非周末，河道下水戏水的市民依旧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童一同下河，一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市民说，
18: 带着游泳圈呢，没事儿没事儿，亲近自然，我就住那边那小区，周末这人更多，挺好的呀，游一游凉快凉快，亲近自然嘛。
17: 记者沿着河道继续往前走，河道内多名市民套着游泳圈在水中畅游，还有人从岸边陡坡直接跳入水中，不少儿童在水里追逐打闹。在现场能看到公园安排了保安沿河道全线巡逻，但针对持续不断的下水游客，一名保安坦言，
19: 周末周六周日的时候，4、5点的时候人基本上是最多的，可能再往这看也看不住。
17: 记者在现场发现，河道两岸没有专业的下水台阶与防滑扶手，水下暗藏水草、杂物、暗流，一旦失足踏入深水区，自救难度极大。在河岸边，记者遇到了一名刚从水中上岸的游泳者，他告诉记者，河道水下地形落差较大，距离岸边几步之外就是深水区。
20: 我不游泳，好几年没游过了，我以为没多少，这次下去了嘛。那一个台阶
21: 规得有两米。
17: 河道沿岸有多名身穿橙色马甲的属地水务工作人员在不间断巡逻，其中一名值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6: 24小时三班倒，反正不禁游，我就搁这看着他们，说有溺河的该救助救助。
17: 记者采访期间，一名未成年孩童被水流带离人群，独自飘向河道深处，与周围人群拉开较远距离，水务工作人员立即在岸边实施救援，将孩子安全救上岸。险情处置完毕后，工作人员表示，长期值守面临不少困难，
20: 不光孩子，你看那孩子飘到那儿去了，他我不给他算，那孩子还得飘。
17: 针对小龙河长期野泳管理失效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管理处，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7月12号，小龙河河段曾经发生了一起溺亡事故，事故发生后，公园立即升级了管理措施，包括在河道全线增设警示标牌，安排安保人员定点巡逻，并劝离下水游客，但实际收效甚微。
22: 按照公园管理规定，那里是不让游泳的。
23: 但是你处罚不了他们是吧？
22: 对，处罚不了，你也阻止不了，保安也只能进行劝阻，但是就劝吧，还好多人在那游，保安一转身走了，他回头人也在那偷着游，一个保安阻止不了100个人去游，就这意思。
17: 公园管理方表示，小龙河水源为再生水，水质较差，长期下水戏水存在安全隐患，并不适合市民游泳。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负责管理小龙河的属地丰台区水务局，丰台区河道管理一所的工作人员从法规层面解释小龙河管控的核心矛盾。
24: 北京市呢，只有是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是不是水源保护地，就是从法条上是不禁止游泳的。
17: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近几年小龙河在社交平台走红，成为网红玩水点位，夏季下水市民数量持续暴涨，水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安全举措。
24: 这两年不成网红打卡地了吗？游的人群是也比较多，我们就是增设了一些警示牌，还有一些救生箱，人一直24小时不间断有巡视，发现危险赶紧劝导一下，能不下去就不下去，不能就拦着谁都不让下，这肯定是不行的。
17: 那么河道游泳一旦出现伤亡，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记者就此咨询了北 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各方的责任边界。
0: 民法典

0: 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责任的。但是呢，保障义务的内容它是有个合理范围的，不是无限的增加危险防控的负担的。因为开放水域，而且这个公园也属于公益性质，禁止游泳啊，它属于一个一般的生活常识。如果管理者设置了相应的这个标识呢，就应该视为已经履行了这个义务。
1: 赵律师进一步举例说明，市民应当自主判断野泳风险，警示牌随处可见，保安和水务人员24小时值守，却只能劝导，无法强制。法律上不禁止，现实中却屡屡发生伤亡。小龙河的野泳乱象折射出公共水域管理的困境，也暴露出部分市民安全与法律意识的缺失。当网红打卡的热度盖过水深危险的提示，谁来为安全负责？答案或许只有每个下水的人自己知道。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10: 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
2: 记者梁田报道，在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67岁的居民王凤琴利用自己的书法特长，免费为居民开办书法班。开班近3个月来，已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学习。他用一支毛笔不仅教大家写字，更在邻里间写出了一个暖字。王凤琴数十年坚持习字，写得一手大气的毛笔字。退休之后，闲暇时间变多，他留意到社区不少居民业余生活单调，青少年课余时间沉迷电子产品，缺少接触传统文化的渠道。他怀揣着传承国粹、温暖邻里的初心，主动对接社区居委会，申请开设免费书法班，希望用笔墨文化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每周四下午，王凤琴总会准时抵达社区图书室，静待居民赴约。前来学习的大多是书法零基础爱好者，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邻居因一纸笔墨相聚在一起。和常规课堂不同，这里的书法课没有固定的结束时间，通常是大家写多久，王凤琴就全程陪伴指导多久，直到最后一名居民放下笔，他才细心整理教具收尾。王凤琴针对居民书法基础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从最基础的坐姿、握笔姿势、运笔力度入手，夯实居民书法基本功。不同于简单让居民临摹字帖，他会把每一个字的笔画拆解细分，逐一对起笔、行笔、收笔技巧进行细致讲解，清晰标注顿笔、提笔重难点。课堂中，他穿梭在居民之间，手把手指导，耐心纠正每一处细节，循序渐进带领大家入门进阶。为了让教学更系统，学员学习更高效，王凤琴坚持提前备课，打磨每一节课程，综合整体教学进度，

0: 他提前手写基本笔画、偏旁部首、件架结构等书写要点，张贴在教室墙面，方便居民随时对照练习。考虑到部分居民家中不便购置文具，王凤琴自掏腰包采购宣纸、毛笔等物品，免费提供给居民使用，让居民无负担感受书法魅力。正值暑假，王凤琴特意调整了教学内容，除了面向成人，还专门为社区的孩子们增设了书法启蒙课，先引导孩子静心端坐，养成专注习惯，再教授纸笔、行笔要领，让假期里的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安心习字。在王凤琴看来，公益书法课堂的意义不止于习得书写技艺。王凤琴说，我想让书法班的影响面越来越大，这些岁数比较大的居民学会了，回去可以教自己家的孩子或是周围的邻居，笔墨能修身，邻里能交心，看着大家越写越好，相处越来越和睦，我心里就特别满足。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党支部书记王艳丽表示，王凤琴以笔墨为纽带，让更多居民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为社区文化建设注入了鲜活力量。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服务，同时也邀请专业老师指导，开展国画、阅读、朗诵等各类公益文化活动，不断完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书香的文明和谐社区。
1: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侯新泽报道，因车流常年饱和，需抓住凌晨三时前后窗口期施工的路口，如何在不改变交通信号灯配时的前提下，实现单周期通行量提升9%？答案就在四纬路与机场东路交汇口的交通优化提升工程里。顺义区通过精细化改造，完善路口通行功能，缓解区域交通拥堵问题。四纬路与机场东路交汇口是顺义东部通往首都机场的重要通道，紧邻中德示范区。随着园区企业陆续入驻，机场过境车流、园区通勤车辆、跨区通勤车辆、周边居民通行车流在此汇集，全天车流密集，早晚高峰车辆排队缓行成为常态。区城市管理委启动路口交通优化提升工程，对症下药，疏解堵点。工作日8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四纬路由东向西方向借用对向道路空间增加一条左转车道，单向设置5条车道，包含2条左转车道、2条直行车道、1条右转车道，对面方向车流压力相对较小，车道压缩为2条。路口西向东方向原中间直行车道调整为可变车道，配套 LED 发光指示标识，白天夜间均可清晰显示通行规则，根据不同时段车流灵活疏导直行车辆。施工同时将该方向停止线向后平移1米，为机场东路由南向北左转车辆留出更多行车空间。项目于6月22日正式完工，运行满月之际，建设单位再次开展流量监测。恒丰市政第二项目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晨对比2组早高峰数据，改造前4月30日早高峰，四纬路南半幅西向东，四纬路北半幅东向西，机场东路东半幅南向北，机场东路西半幅北向南各方向直行左转车辆，一轮交通信号灯通行总量245辆。徐晨介绍，改造后相同时段统计通行量增至267辆，整体单周期通行量提升9%，其中机场东路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提升最为显著，单周期通行量增幅达10%。工程同步完善道路基础配套，施化760平方米热熔交通标线，标识清晰醒目。此外，新增更新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提示标志、停车让行标志等各类交通标识共12套，引导人车各行其道，有序通行。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常态化优化通行设施，不断提升市民出行体验。记者刘佳琪报道，在上一轮强降雨过后，区水务局迅速行动，连同属地部门抢抓降雨间歇期，从水毁修复、河道清理、巡查管护、设施升级等方面同步发力，全力筑牢河道安全防线，保障快速恢复河道渡汛能力。

经水务局全面摸排，强降雨造成部分河段岸坡坍塌、边坡雨林沟护岸、浆砌石破损等34处水毁点位，目前均已完成修复。同时，区水务局组织各河道管理单位对潮白河、小中河、金鸡河等全区重点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逐一检查河道护坡、护砌结构、巡河路及附属水利设施。区水务局水利工程科负责人徐震介绍，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建立水毁点位台账，组织河道维护单位抓好窗口期，统筹调配人员、机械与物资，分类施策，精准修复。区水务局持续对全区34条河道及涉河公园景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聚焦潮白河、简河沿线公园、堤岸围栏等点位，及时修补破损围挡，封闭下河通道，从源头阻断人员违规涉水路径，同时充分发挥河长制作用，统筹沿河属地440名专职河道巡管员，实行每日全域巡查，重点劝阻野游、野钓等危险涉水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此外，区水务局组织各属地集中清理闸桥、河道内杂草、漂浮物等行洪障碍物，彻底疏通排水通道，确保河道行洪顺畅。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河道208.6公里，清理杂物约330.1立方米。在强化巡查修复同时，区水务局同步推进河道安全设施增补完善工作，全力筑牢涉水安全防护屏障。在潮白河、简河等重点河段，布设救生小红箱126个，救生器材230套，语音安全提示装置122套，安全警示标识904块。目前在各重点河道沿线，救生小红箱格外醒目，里面配备了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器材，循环播放的安全提示语音，时刻提醒过往市民远离危险水域，清晰的安全警示标识明确标注着涉水风险。这些安全设施与常态化巡查管控形成联动，为市民生命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护墙。水务部门提示，请市民朋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防范，汛期远离河道，不要在河岸、河道、桥梁等地进行捕鱼等危险涉水行为，确保人身安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

0: 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如何办理认证？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未获取数据信息的待遇领取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期满前的3个月内，会通过用人单位便民服务中心通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渠道完成资格认证。如果不放心，可以登录京通小程序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认证。待遇领取人员可以随时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查询认证信息。以微信为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京通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为自己认证的进入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

0: 为防止涉友资产流失，开展涉友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税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税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

0: 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3: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6: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0: 哟，小赵啊。
1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3: 行。
10: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 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3: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意式听理解难题，
13: 积分板上
18: 天星星。
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2: 亲民呐，
2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2: 情怀呀。
21: 得嘞，咱走着。
23: 书接前文，韩忠能耐不有两下子，这个人要论他的身份武艺够个侠客。为什么没称侠客呢？就因为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怎么地，人缘差劲，没人捧他，所以仅送了个绰号叫清风过柳柳叶猫，形容他身法特别快，不配做个侠客。咱们要说实在的，他这把刀可也真不含糊。大话又说回来了，分跟谁比，跟北侠比的一块差一大截。书说简短，20个回合，北侠剑走上盘，扎他的脸挂双目，啪啪啪就3箭。他一看出手不电，剑走如飞，有点慌张了，用刀背往外一挂宝剑，哪知道北侠是虚招，手腕子一翻，剑尖下滑，呲溜奔前心来了。一道冷气冰凉棒硬着就到了，韩忠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就听见啊，这一剑直透后心，在后心都露出来8寸多长的剑苗子。北侠手腕子一拧，往回一收宝剑，韩忠是摔倒在船板之上，双手一捂前心，那鲜血顺着手丫缝往外窜。韩忠还说呢， 我没活够，还想活， 还想活呢，漏气了，活什么劲儿？身子一翻，砰一声是跌落江中而死。北侠一皱眉呀，老侠可80多岁了，不爱杀人，今天没办法呀。心说话同贤弟， 倘若你要遭了不测，在天之灵莫赞。